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宣布近期对美军的打击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以色列总理将赴美同特朗普会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0: 看房不集中，缺乏全景感怎么办？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从一对一到多对多，怎样探索存量时代看房新范式？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遇到盘外招，法律如何界定？
0: 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病例增多，夏季这类病症为什么高发？出现症状后如何科学有效应对？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得更深，站得更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截至今晨6点，其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1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军队25号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力量25号发表的声明，其联合部队已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该国中部5处战略要地。声明称，联合部队打死多名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摧毁其73辆作战车辆，缴获大批装备。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今年以来，希腊累计报告21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目前病毒传播呈加快趋势，过去一周阿提卡大区新增14例感染病例。最后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新娃、陈芳慧组合与冯彦哲、黄东萍组合击败各自对手，携手会师决赛。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2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组合2-0击败韩国白河娜、李少熙组合挺进决赛。根据赛制，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各项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4: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
0: 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的卫星图像。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两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4: 卡塔尔25号宣布，自当地时间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0: 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一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
4: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5: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4: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0: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其实7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另外，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7: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关注海上的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今天早晨呢，它的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快速减弱。那最近2天受到台风红霞本体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下周二到周四，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像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可能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再来说说高温，昨天进入中伏，南北方温热的地方呢依然不少，其中属于高温耐力持久型的，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未来7天呢都是高温前行。还有的地方夜间也比较闷热，属于暑热日夜无休型，包括上海、杭州、长沙、重庆、南宁等等。另外，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内蒙古东部、京津冀一带还有山东等地高温也将会增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4: 好的，无敌。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4: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8: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9: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就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8: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10: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0.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8: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10: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
11: 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8: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12: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8: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9: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8: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13: 啊，我年龄总共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班？所以我这解决个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4: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议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8: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11: 因为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虑。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8: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11: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8: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 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14: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意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8: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意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10: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啊，重点家庭开展1对1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正在进行。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1对1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可以一站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4: 自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截至目前，这一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那这样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从1对1到多对多，究竟有怎样的好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1对1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16: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17: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18: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3居2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9: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18: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2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16: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2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17: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2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3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
0: 近年来，大量的购房可选项及丰富的市场，也容易让消费者在反复比较中眼花缭乱，进而大大拉长交易流程。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未来的二手房交易服务需要向哪些方向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16: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20: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像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

0: 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2: 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砍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一个热搜话题，我猛一看呀，以为自己穿越了。这说的是杭州图书馆市民投诉流浪汉进馆读书的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有的帖子配有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还有的帖子拍了杭州图书馆新馆的一尊铜像，雕刻的是一位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在读。为什么说感觉穿越了呢？因为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旧闻，早在11年前我们就报道过这个雕像的故事。雕像的原型叫维斯号，他在2015年因车祸不幸离世。老人其实不是拾荒者，而是一名教师，只不过他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平时经常捡点垃圾换点钱，加上自己的退休金默默地资助家里不是那么富裕的学生。老人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才知道他生前有那么多的善举。当时深受感动的杭州市民众筹打造了这座纪念雕像，杭州图书馆也充满温情地接纳了他。为什么是杭州图书馆呢？因为维斯号老人生前经常到这儿来看书，老人每次看书前都要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备至。其实老人和图书馆的缘分开始于2008年，那年九月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当时确实有一些乞讨者和拾荒者到图书馆来，有人确实是看书，也有人就是避避暑。那时候有读者向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楚树清投诉，觉得让乞讨者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然而楚树清回答投诉者，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图书馆对所有人的唯一要求就是看书前把手洗干净。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十几年前的感人故事和图书馆馆长的金句跨越时空再次直击人心，其实这种震撼并没有减弱。今天我们的城市治理愈发精细，街头早已少见那些漂泊的身影，但是客观地说，比起十几年前来，一些图书馆也在变得冷清，用手机、用阅读器、用平板电脑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种时候呀，我们就难免忘记，其实图书馆对很多钟爱纸质书的人、没有手机的人或者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老年人等等群体的价值，跟十几年前并没有本质区别。今天的网友们把一个十几年前的宣言再次推上热搜，不是记性不好，而是在致敬老一辈文化从业者的初心与情怀。他们把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当作一件精神作品去雕琢，坚守公共服务的平等底色与人文温度。当然了，既然是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就一定需要一个善意和规则之间的平衡。杭州图书馆只查卫生不查身份的准则，恰恰诠释了治理的智慧，就是既严守公共文化场所无权拒绝的神圣底线，又立下人人都觉得理当如此，让人人服务人人的规矩，化解公共空间的摩擦矛盾，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温度。

0: 想通过这个十几年后再次温暖我们的故事，大家都能感受到，不分贫富，不问来去，在书页翻卷之间，知识和文明的滋润也完成了代际传承。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暑假期间，旅游、休闲运动和各类比赛等是很多学生群体热衷参与的活动。那么，如果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比赛当中的盘外招，法律又是如何认定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4: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5: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6: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5: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7: 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8: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9: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8: 输给谁啊？
9: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
5: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6: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5: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7: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5: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6: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4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1: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时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6: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7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8: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7: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8: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儿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7: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8: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7: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9: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7: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9: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

0: 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1: 听了医生的解释，我们明白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机制，那就是呼吸过快导致二氧化碳排出过多，血液酸碱度升高，身体反而中毒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面临同等的这类风险？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症状呢和中暑很像，那该如何区分？以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4: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3: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5: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找这个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你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吧，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3: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艳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艳军说，
0: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3: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说，
5: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 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这个白开水。
3: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4: 一旦发麻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7: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2: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7: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2: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8: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2: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9: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2: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0: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2: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 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2: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江苏常州举行，昨天各单项半决赛展开较量。女单方面，两场半决赛都是中日选手的对话，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陈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夺女单冠军。陈雨菲对决赛进行了展望。
13: 还是要敢于去跟她拼，敢于去跟她斗，一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所以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去打好每一个球吧，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的东西。
12: 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平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三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荷娜李少熙，连续两年打进决赛，而李怡静罗旭敏1-2遭到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逆转，刘胜书谭宁决赛将面对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昶1-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各单项决赛将于今天下午1点开始进行。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角逐中，年仅16岁的中国队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她个人首枚国际赛事金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获得银牌，韩佳宇获得铜牌。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卫桥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而在晚间与黄石东楚的比赛中，王楚钦先在单打中2-1战胜向鹏，后与梁靖昆搭档双打1-2负于温瑞博和向鹏，不过球队还是以8-5取胜。上海地产集团昨天8-6险胜安徽中诚银河，8-2击败北京一点心动，袁立岑、林诗栋发挥较为稳健。女团这边，山东鲁能俱乐部成为唯一全胜的队伍，竞争较为激烈。根据赛制，今天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3-4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姜子牙死中得活，怎么那魂魄归窍了？哎，有人问了，三魂七魄指什么呢？三魂其实就是人的三宝精气神，七魄是什么？就是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思悲恐惊，人呢都离不开这个，靠着这个支撑着这躯壳，有说有笑，哎，争这个争那个，这些东西不存在，那不就剩躯壳和肉体了吗？闲言少叙，姜子牙得活了，谢过赤精子，但是也为

赤精子担心呐，赤精子那脸呐都坐在一块儿了，跟吃苦瓜差不多，把太极图丢了，怎么交代？临行之时，大老爷一再说呀，镇洞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别给我丢了，到底给丢了。我有什么颜面回去复职？我怎么解释？但是姜子牙知道，为救我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担责任呢。哎呀，明白过来之后是愁肠百转，那么就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呢？眼前石绝阵摆着呢，日子一天一天迫近，打赌击掌100天，过了多少日子呢？到了时候说话不算数，行吗？你看对方可以说了不算，作为姜子牙为首的西岐。说话得算数，人无信不立呀。不过就有这么句话，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大事儿、小事儿都得讲个信用，国家不讲信用，失去民心。民心想，这什么政府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去，朝令夕改老变，老百姓不高兴，个人也是如此。说了半天不算数，别人都说了，别理他。这人向来说话他就冒蒙，说话一点准头没有，别跟他办事啊，把自个儿的路给堵死了。不就这么回事吗？作为姜子牙来讲，跟人家打赌击掌到100天，我破不了，我服输认罪，我到朝歌我领罪，砍我、宰我、炮烙，咱们都行，我说话得算数。西岐得认输，急嘛，跟赤精子这一讨教，你别看赤精子是神仙，也没辙了。子牙呀，事到了现在，想避免劫难，你不可能。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多少我就请多少来，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啊。我呢，我去请人，在此期间你千万不要动，也别破阵，也别交火，你就守住西岐城，听我的信儿啊。我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另外，我请点人呢，得帮帮我的忙啊，起码。破落魂阵，得把太极图弄回来，不弄回来我们没法交代。子牙点头，道兄，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办法，好吧，甭说旁的，我说走还就走。大伙儿听我的信儿吧，我估摸着怎么也得请几位来。这样，你们也别闲着，在西关外5里。搭一座接仙台，接仙台啊！如果来了人能住到城里吗？那是神仙，不能跟俗家混合。那个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派童男童女在那侍奉。这个你先做好准备啊！听我的信儿。石精子说完走了，这可有热闹了。不请人帮忙哪能行啊？可他走了之后，姜子牙没闲着，按赤精子所说，修接仙台，挑选人在那侍奉着，说不定哪天神情就到了。那么姜子牙呢，把这些事处理完，又禀报了武王。哎呀，武王深受感动啊，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你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答报啊？陛下，您不用难过，不要说这个，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就听喜信儿吧。就这么的，全安排好了。但是说这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有些年轻的坐在一起了，高谈。

要讲的最骄傲的是哪吒。哪吒就说，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石绝阵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就把太极图丢了。我说咱们一天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束手无策，得等着人家来帮忙，太可耻了，脸面无光啊，你们说是不？金吒木吒一听，是啊，老三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甭等吃惊子，等吃惊子干嘛呀，他得什么时候能回来？100天的期限过去多长了？过去1/3了，到了时候就我们能破阵也得认输。你没看丞相急的那样吗？我说咱四个人破破阵怎么样，咱就破不了吗？惊扎一听，老三别紧，这得请示丞相啊，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啊，咱们再捅了娄子怎么办？什么叫捅娄子？破阵怎么叫捅娄子？谁来也是破，我就不信咱就破不了。哎，就凭着咱四位各显神通，要能把阵给破了，哪怕破一个阵，石精子把群仙请来一看，嘿，咱四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脸上有光彩，为咱的主公立下大功一件，给上仙省去多少多少麻烦，这叫一举三得呀。我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杨戬说，这事儿啊还得好好考虑考虑，并非我们胆小怕事，这事儿不禀明师叔似乎不妥。那好那好，你们都有顾虑我不管，我自己进阵，我现在就去。别的还你们贪生怕死，咱们不能共语，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果断，别瞻前顾后的，你这有什么意思？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我去了啊。你看他转身往外走，这仨人一看，一旦他出事怎么办？等等等等，要咱试试。哎，这就得了呗，试试啊，行就行，不行拉倒呗，能怎么的？四个人商量一定，杨戬说，那好吧，那咱就试试啊。跟谁也没请示，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以巡城为名，四小偷偷的离开西岐城，到了城外了，往下一塌腰，赶奔落魂阵。为什么上落魂阵呢？要想把八卦太极图抢回来，给池精子解解为难，要不这池精子那嘴咧的太叫人难受，等回来了太极图拿回来了那多好，所以直接赶奔落魂阵。简短解说，到阵门外头了，不用人把着，说门前有哨兵用不着，门开着随便出入，因为打赌机长是这么说的清楚。几个人到了阵外，往里头一看，黑风响动，金吒就觉着这头根发炸，脊梁沟都冒凉气啊。我说老三呐，算了吧，咱们看一眼就得了。怎么这样？你这还胆小怕事呢？我从小我就没还不怕。既然这样，你们三位在外头等着，看我的。哪吒眼眉都立起来，起，用手一指，脚架风火二轮，手提火尖枪，就进了落魂阵。让他参观过一回，他心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这次进阵跟参观前截然不同，道里头阴

光惨惨，日月无光啊，觉着哪块都是冷气，闪目光往正中观看，正中央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八仙桌上铺的是红布，借灯光一看，坐定一人，此人五心朝天，正在做法。谁呀？就那姚天君，叫姚广啊，正在那做法呢。哪吒一见火旺上撞，心说就你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没收了，我非夺过来不可。斗丹天喊喝一声：“姚呆，姓姚的，拿兵来一招枪！”一溜火线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坐着，其实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别看他们坐着，手指头在底可没闲着。明白了呀，有人来打阵来了。正不知道是谁来，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哪吒。哼，心说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个脑袋你呀？你来了就别想出去了。一伸手朝在火上一点，一撞个呜呜呜呜，啊，这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台子边上，哗就下去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风火轮通通落到地上，旋落在落魂阵。哪吒刚一转身，啊，雷又到了，他赶紧伸手拽乾坤圈，混天绫往外一扔，你这宝贝在这里不好使唤，记不起来，扔出去啪嗒啪嗒全落到地上。哈哈哈哈，小辈你还想走吗？啊，被五雷正击到脑门子上，哪吒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摔倒在地。姚天君赶紧从台子上下来，拿了一道符给哪吒的脑门子上啪给贴上了。啪，五鬼出来，都小鬼都这么高，呲牙咧嘴跳跳窜窜到近前，拿绳子给捆上，吊在台口，四马倒全蹄，那贴着符呢给吊上了。我先不杀你，先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啊。哈哈哈，把宝物全收了，这圈叫乾坤圈，这是太乙真人镇动之宝，归我了。这铃子混天铃，全指这宝贝他赢人的，归我了。火尖枪风火轮全收人家，到人手了。哪吒被旋落魂阵，单说那三位在外头左等，哪吒也不出来，右等也不见面，摘耳朵一听里咔啦咔啦惊天动地，三个心都蹦蹦蹦蹦蹦，坏了坏了，老三出事了，老三。金吒也没就立起来了，二弟你在此等候，我看看去。大哥我去，我去，我当哥哥的我能不管？无双剑脚架祥云进了落魂阵，一看一个老道在上面坐着呢。好啊，我兄呀，一看哪吒在那吊着，脑门上贴着一道符，太狼狈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兄弟受辱，当哥哥的七窍生烟呐，要。

箭往空中递，双箭扔到空中，吧嗒吧嗒落下来。不灵，你再有宝贝在这不使不开，对不对？哟，这怎么回事？他正在着急之时，姚天君点了点头，又送了一个该死的，扎起阴阳鼓来，击打，把金闸打翻在地，啪，捆上了，拿道符往脑门上一贴，啪，吊起来，吊上了。书说简短，木闸也是照旧，能不进来吗？进来一看，急眼了，记宝贝记不起来，太阿剑也落到人家手里头了，这宝贝，那要在外头得多大的威力，在这里不好使，让人家阴阳五雷击倒在地，脑袋上贴符吊起来，全给吊起来了，就剩下杨戬。这杨戬手提三尖两刃刀就等着，一看这半时仨人不出来，就知道凶多吉少了，怎么办？按理说我应当回去送信儿，禀报师叔，让师叔早做准备，我好不担责任。但又一想，我们四个人一块儿来的，属我的年纪比他们大点儿，那三位出了事儿了，

想到这提三尖两刃刀，脚架青云，进了落魂阵。正中央这颗眼睁开，往上头一看，看的是清清楚楚。旁人没这能力，做不到。文太师三只眼，他也三只眼。不过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不一样。文太师那眼睛你能看出是眼睛，他这眼睛你看不出来，好像一道竖纹，中间长个大痦子，然后黑痣，在特殊的情况下他才使用的，放出一道寒光来，看得清清的呀。哥仨被捆在那儿，无论如何我得闯上法台把哥仨给救了。到这儿就顾不及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罢了！”招架吧！姚天君看又来一个，哈哈哈！我这收庄带包圆啊，十绝阵就我这落魂阵露了脸。本来应当从天绝阵开始，结果在我这先开始了。哎，给我送什么宝贝来了？想到这儿，用掌中桃木剑扎阴五雷、阳五雷。你说那雷怎么还在桌上摆着？不是，都是符。那符都一摞一摞的，事先画好了，用朱砂画的。左边就是阳五雷，右面是阴五雷。一扎把那符挑起来，掐诀念咒往下一甩，一溜寒光直奔杨戬。杨戬一抬头一看不好，身子刷往旁边一闪，雷击空了。啪！阴五雷又到了，往这边一闪，阴五雷击空了。他紧跟着雷啊，就没完了。咔啦咔啦咔啦，你身子再快，你能有法术快吗？没有啊，那也就是杨戬，换旁人呢，两下都躲不开。那躲躲闪闪，一下击中面门，咔啦！哎呀，疼了了了了！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完了吧？哼，小辈，善哉善哉！迈步从台上下来，来到杨戬近前，那这小子仨眼睛，这不能留着。你别看把那仨掉那儿，这不能掉，干脆要他的命，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噗！一宝剑，人头砍下，哈哈！这回还说什么？一伸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挂哪儿呢？这得挂外头，是是非让咱们看一看，是进我落魂阵的人就是这个下场。嗯，这杆子不错，挂在杆子头上，晚上点上灯，离多远就能看得见。来人，有伺候仙师。这杆子顶上拴绳啊，把这人头吊在上面，扎实。杆子接好了，灯也挂上了。有人过来，老人家挂什么？人头给。哎，士兵爬上去把人头吊顶上。你叫杨戬呐？完了吧？啊，小辈。来多少我收庄包圆。他正在这得意之时，看着看着，喂，妈人脑袋哪儿去了？怎么没了？让士兵看，士兵抬头瞅瞅，刚才逮上怎么没了？正在这时，听见身后

笑，哈哈哈哈，姚天君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回头一看，杨戬，哎呦，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小辈，你人头掉下，你还活着，拿命！

0: 消息，7月27号至28号，国内脑卒中领域权威专家、天津市环湖医院张佩兰教授将莅临柳河县人民医院坐诊，并开展疑难病例诊疗指导。张佩兰教授是留美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团队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病例数量位居世界单中心第一。在脑血管病、脑梗溶栓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症方面造诣深厚，本次专家到访不仅为患者提供面对面权威诊疗方案，同时将与柳河县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有脑梗、脑血管相关疑难病症的群众，请及时前往柳河县人民医院预约就诊，尽享国内顶尖专家诊疗服务。预约电话：13944557385，13944557385。联系人：神经内科刘莹主任。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现已。

0: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这四个年轻人，金吒、木吒、哪吒、杨戬，这玩意儿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有那么句话吗？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的头脑一热，不想后果，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怎么样？哥仨全将人逮住了，吊在台口，四马到全蹄，脑门子都贴符。干嘛呀？

0: 怕你变化跑了，贴身符给闭住了，你变化不了。故意羞臊西岐的人，就剩个杨戬，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完了完了，哼，小妹，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噗，一宝剑，人头砍下。这杆子顶上拴绳啊，把这人头吊在上面，诈事。杆子接好了，灯也挂上了，有人过来，老人家挂什么？人头给，哎。士兵爬上去，把人头吊顶上。他正在这得意之时，看着看着，喂，妈，人脑袋哪儿去了？怎么没了？让士兵看，士兵抬头瞅瞅，刚才逮上，怎么没了呢？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的狂笑，哈哈哈哈！姚天君。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回头一看，杨戬，哎呦，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小辈，你人头掉下，你还活着？废话，人头掉下还能活着吗？就凭我，你能要得了我的命吗？啊，姓姚的，刚才跟你变个戏法，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可告诉你。我这三个兄弟交给你了，你要难为他们一点儿，将来有笔账跟你算。走了，转身就走。他在镇外这阴阳五雷也使不上了，气得直跺脚。小辈，我看你往哪儿跑！张戬在后头就追。那个时候杨戬怎么没死？死不了。杨戬会72变，还一哆嗦，比孙大圣都高。刚才那是开个玩笑，身形一晃是假的，他把假的脑袋砍下来了，真杨戬早跑出去了。杨戬那能耐可不是一般般的，他在后头一追，杨戬气急了，说：“好小子，你太猖狂了，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一伸手在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只小狗来，小狗就这么大，用仙气一吹。起立，这小狗一落地就这么大，这叫豪天犬呐、啊！你看二郎杨戬走哪儿都牵条狗，这狗是神狗，跟咱家养的那京巴那不一样，这是神仙呐、啊！把豪天犬往地下一撒鸡，这豪天犬一就上去。姚天君不知道啊。哪知道他会这玩意儿，正在追杨戬之时，就见窜上一物来，刚一瞪眼到了他肩头上，哐当一口把姚天君耳朵给咬住了，这一下就撕下去了，疼的姚天君啊，哎呀，我的耳朵，再一摸，这好，撕的齐刷刷给撕掉了，鲜血淋漓呀、啊！杨戬乐了，收回豪天犬是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捡这么个便宜。想破阵，想把人家如之何，没那能耐。姚天君回去，赶紧找人包扎伤口，如何如何，咱不说，单说杨戬回到西岐城。一想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禀报啊，见着姜子牙了，哭痛就跪那儿了，师叔，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规处置吧。怎么了？这么回事呀？哎呀，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讹诈三人陷落在落魂阵，这可如何是好？师叔，我们知道不对，我老大，我比他们年纪都大，您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处置，你说怎么处置？算了，起来吧， 给你记大过一次。
1: 嗯，
0: 以观后效。
1: 是，
0: 师叔，记过事小，还得想办法救人，救不出来，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哎呀，难上加难呐！姜子牙心说：“怎么这么难呢？这回这大阵算把我难住了。阵没破，太极图也没了，仨人全逮住了，如何是好？悠长百转。”正在这时，喜信儿传来，赤精子回来了，满面带笑啊：“子牙，我给你报喜呀！我走了这一大圈，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着一位道友，一说这事儿，都是慨然相助，陆续就到西岐，快准备迎接，是吧？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你我赶奔接仙台。要不是人缘呢，该着武王成功，这叫有道者多助，无道者寡助，一点不假呀。这一到接仙台上，就在第二天，空中有鹿鸣之声。头一波来两位大仙，头一位广成子，第二位黄龙真人，一对先来的，姜子牙都认识，马上跪倒迎接，让进接仙棚。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二位道兄一言难尽呐，我是愁上加愁，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不必着急，我们来了都听你的，有多大能耐，使用多大的本事，一定特阵救人，也就是全仰仗着几位道兄。天上乌云又来了，再看黑云往左右一分，霞光万道，落下二人。谁呀？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一对来的，赶紧迎接二仙进了接仙棚。一看先前来的有，彼此打过招呼，落座问最近情况。紧跟着天空又有响声，迎接慈航道人来了。慈航道人出家，南海南，南海南，紫竹林，乐切山呢，慈航道人。要说这慈航道人根基可太深了，现在他在道家属于慈航道人，将来入了释迦，入了佛教了，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将来是他，现在还不是呢。道德高深，慈航道人这一来，子牙非常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弥留孙，弥留尊者到了。弥留孙据说后来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你看这喜庆佛又叫欢喜佛，挺大肚子，老是那么乐，笑口常开，就是弥留孙将来一转。咱就这么说吧，广成子、云中子、太乙真人陆续来到，一共是10位上仙，在家这接仙台上就忙上了。子牙乐的嘴都闭不上了，一看有各位上仙光临，破阵不成问题，只有他在这伺候着。杨戬有时候来回送送信什么的。各位10位上仙坐下之后，问姜子牙：“两军阵前情况如何？”姜子牙把经过介绍了一遍。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子牙就问：“但不知各位道兄怎么能破得了十绝阵？”广成子先说话：“善哉，子牙呀，这十天君乃是截教的门人弟子， 这截教不遵法度，为所欲为，他们练就的道术都是其中其一，特中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你问我们怎么破阵，我们心里也没底，不过听你的指挥，尽我们的全力，到了时候再说吧，谁心里也没底。正在谈论之时，又听见半悬空中有人大笑，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我迟来了一步。众人仰面一看，真是璎珞垂珠，光彩夺目，吓了一人。在这些人当中，本事最高的，地位也是最高的燃灯道人，出家在灵鹫山圆觉洞啊。燃灯道人这一来，众人起身迎接，子牙跪拜，燃灯居中而坐。大伙一看，正好道兄啊，群龙无首不行啊，您来的正好，正好做我们的首领，我们听您的安排。哎呦，各位客气了客气了，哈哈哈哈。子牙过来，道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把心放下，你就记住这句话，哪一天都过不去，但哪一天又都过得去。什么事情都有破解之时啊，这乃是天意。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也不必太着急了。是啊，道兄，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既然我们都来了，明天我看就可以开兵建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呢，我就不必多说了，愿听驱使，您派到谁头上我们二句话没有。好的，那么明天就可以出兵了。安排好了，这些神仙当中也得有头领啊，神仙的道行不一样，那头领就是燃灯道人，这些神仙都得听他的。他们高坐接仙台，哪个都有上千年的道行，甚至像燃灯都是上万年的道行，因此头顶上庆云缭绕，金灯垂珠啊，就好像过年过节放的礼花相似，一串一串，离着多远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个事儿，让文太师石天君发现了。这帮人在大营之中抬头一看，怎么那么亮啊？明白了，老匹夫姜子牙也请能人助阵呢。文太师看罢有点害怕呀，问这石天君道兄，江上请人帮忙，你们觉得这事儿怎么样？石天君之一秦天君乐了，文仲啊，把心放下，当初我们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姜子牙算个什么呢？就是给他的后台摆的，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了才好呢，他们要不来阵不白摆了吗？你就把心放下，你就瞧好吧。没错，各位道兄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们在这等着破阵。单说姜子牙一看群仙驾至，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那么道兄您看下一步咱怎么办？姜尚啊，这样吧， 群仙之中，我说了算。

0: 大家推举我了啊，我就厚着脸皮分兵派将。但是你西岐的人马还得听你的，咱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听你的，破阵听我的，这你听明白了？听明白。另外我听说怎么着，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之中，是哪吒、金吒、木吒都困在落魂阵中，我觉着心里头一点底也没有。是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打阵之前最好把咱的人得救回来，一打击了眼睛都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的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那么道兄您看怎么个救法呢？哎，各位道兄，大家各抒己见，怎么才能进落魂阵救出我们自己的人呢？正在这时候，玉鼎道人说话了，我各位啊，这事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是杨戬的老师，杨戬赶紧上了法台，师父，杨戬呐，有事你得往前抢，你怎么往后缩呀？救哪吒三个人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办不成此事你小心着。
1: 是
0: 师父，我怎么救那就看你的了，你学道多年会七十二变，这事还用问我吗？我还教给你吗？
1: 弟子知道。
0: 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跟着他，杨戬呢，你一定想办法得把仨人救出来。
1: 师叔放心，
0: 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把咱的人救出来，不见在人家掌握之中九死一生啊，这个交给我吧。杨戬就等着你啊，你把人救出来之后我们好打阵。哎，杨戬一琢磨怎么个救法呢，老师信任，大家都等我的信儿呢，要办不成这件事是颜面无光啊。哎呀，他可琢磨琢磨，有了有了，斜挎百宝囊，把三尖两刃刀搁起来没带，背了把宝剑防身，趁着黑天溜出西岐城，奔大阵他就溜达来了，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有了有了，我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说了一声变，变只小蚊子，吱，你看这玩意儿绝不绝？虽然侠哨重重，寺外有巡逻的哨兵，谁能发现他很平安的到了落魂阵的外边，他飞着的时候心里盘算着，这可危险呐、啊！这家一进去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豁出去了，等到里边闪目观瞧，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瞅着非常阴森可怕。再看台上坐的是姚天君，正在闭目养神，黑风阵阵啊。再往台口观瞧，竖着杆子，上头捆着仨人，四马倒全蹄，脑门子上都贴着符，一看正是哪吒、金吒和木吒，心说话，我的好兄弟，你们三位可吃苦了，但愿老天尊保佑我能平安的把你们救出去。他也提心提到嗓子眼儿，

0: 就落到哪吒的耳边了。哪吒在这捆着，想跑跑不了，会变是会变，叫符给压住了，什么招都没了。心还想呢，怎么家里的人无动于衷啊？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不想法救我们呢？哎，大概是无能为力呀，哪能把我们忘了？救不出去呀，看来是非死到镇里不可了。这哥仨都这么想着，这小蚊子正好落在这边上。杨戬压低了声音：“兄弟，兄弟。”哪吒能听见，哟，这声怎么这么熟？谁呀？就觉着这刺痒，拨楞拨楞脑袋，是我。我是你哥杨戬哪吒点了点头，不敢高声，高声叫人听见怎么办？我现在就救你们啊！我只能把你们脑门子的符咒解掉，剩下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时间，要快。那蚊子能接得下去吗？说完了。又告诉木吒，又告诉金吒，哥仨全清楚了，攒足力量在这等着。再看杨戬，利用这个机会，迅雷不及掩耳，啪，现出本身来，就不是蚊子了，就是杨戬了，一伸手，啪啪啪，三道符全给接下去，当然是非常快，唰的一接下去之后。再看金吒、木吒、哪吒，两臂一晃，咔啦，把绳子就崩断了。跟着杨戬，四道白光逃离落魂阵。那姚天君正在这块闭目养神的时候，就觉着不对，睁眼一看，呀，跑了。这还了得了！仗剑就追，刚追到镇门口这，我的妈！转身就跑，利用这机会，杨戬救了哥仨是逃之夭夭。
1: 柳河农村商业银行始终致力于农民致富的银行、微企成长的银行、居民兴业的银行为发展目标，秉承奋斗、服务、合规、廉洁的企业文化理念，手机银行、聚合支付、智慧柜台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智能便捷、贴心利民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即信易消费、即信农易贷、节日贷、安居贷、新易贷等信贷产品，为广大客户提供手续简便、放贷高效的资金支持。柳河农村商业银行是乡村振兴的主办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是柳河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红霞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昨天22点红霞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经研判，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已于今天4点将广东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救灾应急响应。鉴于红霞已经登陆且影响逐渐减弱，今天9点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解除全市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记者从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了解到，鉴于天气对深中通道的影响逐渐降低，经相关部门会商研判，定于今天10点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评论文章，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

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北京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公交站上演寻物接力，跨越语言的善意，温暖异国母子。
0: 多地税务机关曝光加油站、服装店用私户收款偷税，隐匿收入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1: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5: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6: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两次医院手术啊，就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5: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7: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1.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5: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

0: 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1: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0: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2: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的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0: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3: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0: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4: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班？所以我这解决各位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5: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工作指引。议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过程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1: 因为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1: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

0: 明显感觉到他是觊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1: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2: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1: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0: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啊，重点家庭开展1对1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7月21号，河北武安一处公交站点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寻物接力，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仅用20分钟锁定遗失物品，帮助一对陷入焦急的俄罗斯母子解决难题，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一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5: 武安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6: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20左右，一名外国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7: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6: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2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
1: 李淑芳。
8: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6: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货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货路，
9: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6: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10: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6: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
5: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代办了。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山东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13: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 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2: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3: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正常经营的企业，对公账户是资金结算的基本保障，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3: 气象服务站。
1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它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在登陆前呢，台风红霞已经给东南沿海带去了强风雨影响。那么今天会是台风雨的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广东中部、江西南部等地有特大暴雨。这其中呢，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台风中心右侧区域吹着向岸风，再叠加南海季风气流，风雨相对会更强一些。其次，台风系统在经过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地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在山前地区强降雨发生的概率更大，并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格外防范。那除此以外，红霞带来的风也不小。今天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在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呢也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请大家，尽管台风已经登陆，但是它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呢还在继续，这两天还是尽量不要前往海边，以免发生危险。除了给登陆点附近带来强风雨之外，其实台风红霞的影响范围也很广。未来它的残余环流会引导季风气流共同北上，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都可能遭遇强降雨，同样需要注意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1: 好的，无敌。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态势、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根据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西、湖南、广东3省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8点将针对江西、湖南、广东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进一步压紧压实防御责任，加密滚动监视第12号台风红霞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重点关注山区河道、山洪沟聚居区、施工工区、溪谷景点、桥梁上下游等山洪风险点位及区域，及时调整山洪灾害预警阈值，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系统作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至基层一线负责人和受威胁地区群众，强化临灾预警校应，严格落实水组织、水转移、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及时提请基层政府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等4省自治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地时间25号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消息称，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此刻提示：近年来，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及多个国际学术机构列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疾病独立风险因素。研究发现，每天走走路能帮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如果能够达到9000到10500步，那获益更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1: 上海推动以物换物建社区，畅通回收最后一公里。
0: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3: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2: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3: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4: 顶级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3: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5: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3: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

0: 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2: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上海创新推出社区以物换物活动，居民用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闲置物品得到妥善回收利用，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落到实处。来听总台记者刘晓凡、杨敦煌的报道。
5: 7月22日，上海杨浦区平凉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说，
6: 我们把以前就是10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既解决了我们这个闲置物品的一个兑换问题，又能让我们得到一些实惠啊，换一些食用油啊、大米，非常好。
5: 一场社区置换活动让居民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街道已在6个居民区开展了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路居民区书记徐天英介绍，
7: 我们发现居民把一些闲置的物品堆在楼道里面，我们就跟回收平台合作，让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这个形式，把楼道里面闲置的物品 让回收平台进行回收，那么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会把旧衣物回收到纺织品厂里面进行打浆，然后做成地毯，啊，把旧的书籍、报纸、纸板箱回收到织品厂，塑料的话也是进行回收，做成塑料颗粒，然后进行制作新的塑料产品。
8: 为了进一步畅通循环经济，上海持续打造多元绿色消费新场景，推动二手书店、社区循环商店规范化发展。一本辗转多人的旧书可以重获阅读价值，一只闲置的行李箱也有接力服务往来旅客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上海闵行区凌空商圈，连片的社区循环商店已成为市民日常打卡地。这里不仅汇集了书籍、服饰、母婴用品等数千件闲置物品，还在周末开设线下交换市集，为居民提供闲置寄售、好物淘选一站式渠道，补齐了普通家庭闲置物品无正规回收渠道的短板。消费者江书涵说，
9: 当时的消费观念，买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没用几次，很多还是全新的，回头就扔掉了，然后循环不起来。如果有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的话，大家都能用很少的花销，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大家都循环起来，然后减少浪费嘛，保护地球嘛。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是长期主义，一个是长期主义减少浪费，然后其次就是能意识到可以进行一些置换这样的动作。
5: 采访过程中，在一个循环店铺门口，几只略显破旧的行李箱吸引了记者注意。记者询问得知，由于靠近机场火车站，店铺里的二手行李箱是专门给出行途中行李箱损坏的旅客提供置换借用的。比如有的旅客行李箱掉了轮子，就可以先把行李箱留在这里，借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闲置箱子。旅客留下的破旧箱包统一回收修复，持续投入循环周转，既解决了旅客临时出行难题，又盘活了大量闲置箱包资源。上海市闵行区某循环空间主理人李玉军介绍，
10: 我们就发现大家可能会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非常临时偶然的出现行李箱坏掉的情况，那同时大家家里有可能会有很多闲置的行李箱，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结合，能不能用大家闲置的二手行李箱去为大家的这个旅行和生活提供一个便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最北电气化改造铁路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今天正式开通。富家铁路是大兴安岭地区对外联系的重要铁路通道，改造完成后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交通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1: 富裕到嫩江到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按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标准实施全域改造，改造后线路最高运行时速达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全线共设车站31座。今天开通的对面全站为新建车站，车站位于富嫩铁路线，日均通行客货列车达30余对，不办理客运业务，具备列车会让代避功能，能有效提升列车的通行效率。中铁20局富家铁路项目2分部书记王德林，
12: 这个站的开通不仅加速了富家铁路整体改造进程，还能增强该区域的调度灵活性，缩短了沿途旅客乘坐火车的时间，打通了讷河段运输的瓶颈，提升了铁路的运输效率，为后续电气化提速、增开客车、释放货运潜力提供了关键保障。
11: 富家铁路全线地处高寒地区，有效施工期短，冬夏温差大，给铁路建设带来挑战。中铁20局富家铁路项目2分部经理张宝告诉记者，他们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力度，在不到5000平米的范围内投入设备超100台，作业人员1500多人次。
13: 此次会战总体工效压缩40%，提前2个月让区间可开行列车数量提升30%以上。 上，同时列车避让时间减少约35%左右。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4: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增加。面对用水压力，灌区提前调配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同时，580多名党员组成的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农业用水需求。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
1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4: 四川眉山是天府粮仓核心区域之一，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40万亩。近期，当地持续出现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农田水分蒸发加快，给水稻生长带来挑战。在青神县，当地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全域灌区渠系、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通过灌区一张图，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灌区上下游水利设施、供水点位等信息，实现灌溉供水调度数字化管理。眉山市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戴嘉晨：
16: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巡渠、被动等需向智能检查、精准供水的转变，皆大大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14: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目前各大灌区已经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4: 除了大型灌区通过精准调度保障农业用水，在四川南充还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14: 近期，南充市蓬安县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当地大部分乡镇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最高气温达到44.8摄氏度。在蓬安县罗家镇龙滩子村，种植大户吴平原正在查看田里农作物的长势。面对高温少雨带来的用水压力，当地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
17: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真的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14: 吴平原的踏实来自罗家镇近年来探索的一套阶梯式蓄水保灌办法。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在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让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
18: 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4: 如今，这套阶梯式蓄水保灌模式，仅在龙滩子村一地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8: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的卫星图像。
4: 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8: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9: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4: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8: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4: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0: 其实7月份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非常希望访美。我想这一次他访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清晰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上下一步的打法和决策。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显然是要促推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心。另外，美以的这种协调显然是一种对伊朗的威胁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已有39人获救，仍有23人失联。据悉，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漂流，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途经的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先后发现2批救生筏，累计救起36名越南籍船员。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今天10点消息，又有3名遇险船员获救。截至发稿，仍有23人失联。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登陆。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气象台今天8点解除台风预警3级，继续发布暴雨预警3级。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7月25号，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由以色列高级官员扬言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刚果金媒体25号报道，该国东部伊图里省曼巴萨地区过去72小时内发生2起据称由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32名平民死亡。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全国的过火面积已接近10万公顷，其中最大的一场火灾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时间25号，这一区域的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波尔多，21.7万人撤离家园，创下纪录。应总统马克龙要求，1500名军人已进驻火区参与救援。此刻提示：新车上路挂临时行驶车号牌，本是合法的过渡期，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轻信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被奉化交管大队依法作出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任性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讲述十一年申遗路。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
1: 新疆天山天池迎暑期旅客高峰，当地如何打破传统短途观光模式，持续激发避暑经济活力？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5: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7: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5: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陶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 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8: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哦，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5: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9: 景德镇这个地方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5: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0: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5: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托高海拔与优生态的天然优势，新疆天山天池正迎来暑期旅游高峰，成为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当地打破传统短途观光模式， 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持续激发避暑经济活力。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先来介绍一下天山天池的游览情况。
13: 好的，那眼下正值这个盛夏的周末啊，像是天山天池它就特别的热闹。我今天也看到很多游客是带着孩子来游玩的。那因为这里的湖面海拔啊，在这个1910米，它夏天的这个平日气温呢，基本上是维持在18到22摄氏度，会比它是避暑的一个好去处。那因为在这个景区周边啊，也是遍布着大片的雪岭云山，像是天池它的海北和海西的区域，这儿的空气啊就格外的清新。像这里的负氧离子的含量啊，高达每立方厘米是有5000到8万个，也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大氧吧。那不少的游客是专门来到这里去乘凉散心和呼吸新鲜空气的。那当然，为了让大家玩的尽兴啊，不再只是走马观花逛横一圈就走，那景区啊也在不断的升级这样的一些游玩的体验。比方说他们就打造了多条的环湖轻徒步还有森林的康养步道。那步道啊穿行于这个云山林间，漫步在林间的小路啊，身边又是溪水潺潺，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凉风扑面而来，在夏日里啊确实感觉到是舒服又惬意的。那同时在这个海西木栈道，它的沿途还配有不少的这种观光自行车，沿途也增设了休息打卡点，让大家可以慢悠悠的环湖游玩，静下心来来欣赏美景。那当然趁着这个暑期出游的热潮，景区其实还推出了多项的暖心福利。比方说像是中高考的毕业生可以免门票，一票呢游玩2天，错峰入园等等多项的实惠的政策。那在这个假期啊，天池游玩的热度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像是平日里啊，每天的接待游客大概在16000名，那到了周末啊，它单日的最高接待游客量也是突破到了25000人次，持续的热度是持续在攀升的。主持人，
0: 那除了自然风光和惠民政策啊，当地在业态升级和文旅消费链延伸方面还有哪些新举措呢？
13: 那像是今年啊，这个富康市也是以天山天池为核心，推动这种旅游从过去的单一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也是打破了一日游半日游的这种传统格局。那当地也是通过推行票根经济模式，以天池门票联动景区的二次消费，瑶池天街商圈还有市区的一些餐饮住宿，包括周边的文旅资源，推出了一个分级的票根优惠政策，把这种单点的客流转化为全域的消费流量。那在业态上啊，周边也是新增了像是太空舱房车露营、高空热气球还有滑翔伞一些户外的体验项目，同时也是打造了比方说有地质探秘啊、生态科普还有飞鱼体验等等新品的研学线路，适配比方说亲子、学生还有团建等多元的客群需求。那在这个时段上啊，也是重点发力夜间经济，他们升级了水上的实景演绎，也是整合了特色美食还有飞鱼文创、沉浸式演出和康养度假一些业态，到了夜间的文旅消费集聚区。那目前像是日游天池、夜游瑶池的全新格局已经初具规模了，也是有效的补齐了夜间经济的短板，拉长了消费的链条，带动了过夜游和二次消费稳步增长。主持人，
0: 好的，蒋雪娇。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在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了广大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呢，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2: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手霜，可刮开防伪码扫码呢，竟然显示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4: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3: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4: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3: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4: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3: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4: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3: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4: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房源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3: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4: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3: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5: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3: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5: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3: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6: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3: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5: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450毫米。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至2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10点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甘肃省气象局预计，今天10点到明天10点，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最大累计雨量80到120毫米，局地可达150到200毫米，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相关部门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提请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社会公众注意防灾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该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截至25号，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卡塔尔25号宣布，自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海事部门在声明中表示，所有船员和运营方需严格遵守国家海事法规，出航前及航行期间务必全面检查并配齐安全与安保设备，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据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力量当地时间25号发表的声明，其联合部队已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拜尔凯等5处战略要地。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风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蔡志，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像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

0: 钱、三块钱那种。你两三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一块钱、两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1: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一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0: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吧，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连着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比如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0: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0: 一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0: 各位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0: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都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面前。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0: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 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就重新回到了井下，
0: 嗯，
3: 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3: 嗯，
0: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封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为期六天的第八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暨炎黄省区地方戏展演正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代昭景区火热进行。这场汇聚炎黄九省区戏曲精华的文艺盛宴，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文丽、张扬，包头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9: 在美代昭景区，国家艺术基金获奖剧目《农家乐》、庆海评弦戏《党马》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呈现炎黄流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观众田灵芝
10: 和家人一起来看这个二人台艺术节，在咱们英山脚下举办，能够体现这个人文历史，希望这种的活动了多办一些，让更多的人来体验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的魅力。
9: 二人台是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历经150多年传承发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二人台的核心发源地和传承高地，土默特右旗连续多次获评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本届艺术节上，老中青三代从业者同台献艺，守护非遗根脉，续写戏曲新篇。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二人台传承人张玲玲
11: 给我们所有的演员搭建一个交流、传承、学习的机会，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保留下来，好好的传承下去。
9: 7岁的李真如是本次演出年纪最小的演员，一提起二人台，孩子的眼神里透着热爱和快乐。
12: 我唱的曲目叫五月散花，我很爱这个二人台，我要把二人台一直唱下去。
9: 传承需要守正，也需要创新。舞台上，年轻一代的二人台演员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老戏迷看得过瘾，也让新朋友认识二人台。演员吕柏林：
13: 二人台是咱们非常宝贵的文化，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要扛起传承的接力棒。
9: 在推出二人台精品力作的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汇聚了山东梆子、青海评弦戏、晋剧等炎黄流域多个剧种的经典剧目，让不同地域的戏曲文化同台交流，各展风采。包头市土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高立刚：
14: 说唱兼备，载歌载舞，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戏曲非遗魅力。
1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6: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江苏常州举行，昨天各单项半决赛展开较量。女单方面，两场半决赛都是中日选手的对话，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陈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夺女单冠军。陈雨菲对决赛进行了展望：
17: 还是要敢于去跟她拼，敢于去跟她斗，一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所以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去打好每一个球吧，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的东西。
16: 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平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三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连续2年打进决赛，而李怡静罗旭敏1-2遭到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逆转，刘胜书谭宁决赛将面对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男双半决赛，梁伟坑王昶1-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各单项决赛将于今天下午1点开始进行。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角逐中，年仅16岁的中国队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她个人首枚国际赛事金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获得银牌，韩佳宇获得铜牌。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卫桥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而在晚间与黄石东楚的比赛中，王楚钦先在单打中2-1战胜向鹏，后与梁靖昆搭档双打1-2负于温瑞博和向鹏，不过球队还是以8-5取胜。 上海地产集团昨天8-6险胜安徽中城银河，8-2击败北京一点心动，袁立岑、林诗栋发挥较为稳健。女团这边，山东鲁能俱乐部成为唯一全胜的队伍，

0: 竞争较为激烈。根据赛制，今天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李浩、罗敏，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

0: 9. 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人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10. 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 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唱戏，犬人方三条大路，狗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男道德悬，不醉知音不可谈，醉了知音谈几句，不醉知音忘废。
1: 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 这里是
3: FM106.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6: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7: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9427，01841-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9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841-9427，01841-9427，01841-9427，评书机。
11: 京二姑娘很是痛苦，因为她发现呢。 徐世感将军居然对自己产生怀疑了，居然认为自己是敌人的内应，居然在暗中调查自己呀。可是呢，单雄信将军却相信自己。他想起单雄信将军看自己的眼神，那么的温和，那么的信任。他想起他说。 别难为他时的语气，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理所当然。他想起他受伤时，自己给他换药，他也疼啊，但是呢，一声不吭，只是看着自己，说了一句：“记得住啊。”金儿姑娘双手捂住脸。
10: 肩膀抖动起来呀、啊，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反正醒来的时候啊，天已然蒙蒙亮了。静儿姑娘赶紧的起身擦了擦脸，把房门推开，新的一天呢又开始了。7月28号，单雄信又出城巡查呀。那么这一次啊，走得远了些，直到傍晚才回来呀。回来的时候浑身是汗，连甲胄都没卸呀，就坐在院子里喝水。静儿赶紧的把绿豆汤端来，看着单雄信的样子，忍不住就说：“单将军，您歇一会儿，我去打盆水，您擦把脸。”单雄信点点头啊。静儿打水过来了，拧了帕子递给单雄信，单雄信接过来，擦了擦脸，又擦了擦脖子。哎，这帕子温热，擦完呢舒服多了。单雄信把这手帕递回去，看见静儿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另外一条干帕子，这是啊，赶紧擦干了，不然容易着凉。静儿说着，把干帕子又给递过来了。单雄信愣了一下，接过来把脸上的水擦干了。你想的真周到啊！静儿笑笑，没说话。单雄信看着静儿，忽然就问：“你天天伺候我，累不累呀？”静儿一摇头：“不累。”“真的不累？”静儿抬一头看着单雄信的眼睛，认真的说：“将军救了民女的命，民女这条命就是将军的，伺候将军是民女的本分，怎么会累呢？”单雄信沉默了一会儿：“别说这种话，你的命是自己的，不是谁的。”静儿低下头没说话，但心里头啊，这句话却像烙铁似的烙在了上面。你的命是自己的，从来没人对自己说过这句话。7月29日，下了一场大暴雨，雨从午后开始下，越下越大，是越下越大呀，一直到傍晚时，已然成了瓢泼大雨了。都说呢，暴雨不中招，哎，没想到啊，这大雨下了整整一天呢。街上积水没过脚踝呀，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单雄信站在廊下看着雨幕发呆，而静儿呢这个时候来到单雄信身后，手里拿着一件披风：“将军，一下雨天气凉了，披上吧，风冷。”单雄信接过来披在身上。这外面雨声啊哗哗的打的，院子里的树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树啊东倒西歪呀。单雄信忽然说：“呀，我小时候啊最喜欢下雨了。”“啊，为什么？”“哼，因为一下雨啊就不用到院里练功了。我父亲对我们哥俩要求非常严格呀，从3岁开始每日就练功不辍呀。为了练功什么苦都吃啊，哪一招哪一式做得不到位，练得不对，我父亲呢不是打就是骂呀。只有到下雨的时候啊才能够歇上一些呀。”静儿听着没有说话。单雄信继续说：“呀，后来呢，后来长大了进入绿林了，那就不一样啊。下雨也得给人干架，下雨也得去打去争啊。再往后当了兵了更不一样了，下雨也得打仗，也得巡城啊。这雨啊变成了麻烦。”说到这里，单雄信转过身看着静儿：“你呢，小时候喜欢下雨吗？”“啊啊， 杏儿愣了一下，喜欢，哦，你也喜欢呢，啊，您别忘了，杏儿只是个村姑，村姑就喜欢下雨，下雨啊，就不用下地干活了，
1: 那你还得在屋里做女工啊，
10: 那倒是。
1: 杏儿当时啊，脸一红，单雄信呢就没再问。俩人呢就这么站着看着雨，谁也不说话。雨声很大，但静儿觉得呀，那一刻非常非常的安静，安静的整个世间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和外面的雨帘呢。7月30日，徐世敢又来找单雄信了。将军，属下查到一个事儿。什么事情？那个卖菜的，就那姓赵的，这几天呢进城勤快了些，以前3天来一次，现在是天天来呀。哎，单雄信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属下让人跟着他，发现他每一次进城都往东街那边去，东街那边可离府里不远呢。单雄信沉默一会儿，你是说他跟晶儿有来往？属下不敢肯定，但有一次他挑着担子经过府后门停了一会儿。单雄信一皱眉头，徐世敢发现单雄信这细微的变化了。将军呐，属下还是那句话，那姑娘得防着点儿。单雄信沉吟半晌，这才说，啊，你接着查，但是有一样，没有实据之前不许动他。是。徐世敢领命而去。单雄信一个人坐在那里，这心里头啊有些乱，他想起静儿这些天的所作所为，洗衣做饭，照顾伤兵，送绿豆汤，陪自己关羽，无微不至啊。尤其是他看自己的眼神清澈真诚，他想起静儿所说的一句话，说民女这条命是将军式的神情，那么认真，那么虔诚，这样的人会是奸细啊。单雄信有些不信，但是单雄信呢也不能完全无视徐世敢的疑虑，他叹了口气，有些闹心，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昨日大雨半夜前就结束了，经过这一晚上的酝酿，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万里无云呐。今天太阳特别好，照着整个院子里啊都热烘烘的。一瞅，静儿正在院子里晒衣裳呢，一件件抻平搭在绳子上，这阳光扫在她脸上，她微微眯的眼睛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单雄信看着静儿的侧影，这心里头啊忽然间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啊，他想保护她，不管她是谁，不管他从哪来，自己就想保护他。这个念头啊把单雄信自己吓了一跳啊。当天晚上天气凉爽啊，金风微动，让人开始啊觉得凉了。7月30了吗？7月流火，入秋了，金风微动，那秋虫啊在这院子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不住的叫着。天上已然看不到月亮了，7月30啊，但是呢整个天空反倒是明明朗朗啊，一道星河就在天空当中，那星星啊一闪一闪的，十分清澈。你想想那年代呀，
10: 没有什么污染，随便一个地方仰头一看，整个天幕就在眼前呐，每一颗星看的是真真切切呀。静儿当天晚上也站在窗前呐，抬头看着星空，就觉得星星啊，那个亮度都能刺眼。他想起这半个月来的点点滴滴，想起单雄信对自己的好，这些好点点滴滴密密匝匝像针一样扎在自己心上。他闭上眼睛，那个可怕的场景啊再次浮现，他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地喘着气呀，赶紧转身扑到床上，也不知是为什么放声大哭啊。虽然放声，但是呢也传不太远，怎么呢，拿枕头崩把自己脑袋呀给盖底下了。8月1日，静儿姑娘照常起床，照常干活，照常送绿豆汤，她甚至啊比平常更加的勤快，把这府里上上下下都打扫一遍，把单雄信的衣裳全洗了补了叠好了。单雄信看着他忙进忙出的，有些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青儿笑笑，闲着也是闲着，单雄信呢就没再追问。傍晚时分，青儿又端过绿豆汤，单雄信接过来喝了一口。静儿啊，入秋了，绿豆汤啊就开偏凉了，应该呢换其他的东西了，别老熬绿豆汤啊。静儿啊一愣，哎呀，是静儿疏忽了，静儿疏忽了，哎，你这些天呐太辛苦了啊。静儿愣了一下，头一摇，不辛苦。单雄信看着他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摆摆手，好好歇着去吧。哎，静儿点点头，转身走了。但转过回廊，静儿的眼泪流下来了。吃完晚饭，静儿姑娘端着洗脚盆进到了单雄信的房间。单雄信吃一惊啊，怎么呢？这15天来，虽说是静儿姑娘服侍自己，来照顾自己，给自己啊铺床叠被，哎，洗衣服补衣服，但没有说让静儿姑娘啊给自己端洗脚水，给自己洗脚的，从来不让静儿姑娘干这事儿。一看静儿姑娘今天怎么把洗脚盆端进来了，后面噔噔噔还跟着扇轴，哎呀，静儿姑娘，哎，还是我来，还是我来，哎。想抢吧又不敢抢，不抢吧这又不好。金儿姑娘一笑啊，您呐忙您的去，今天呐我给将军洗脚。这抢来抢去就已经来到单雄信屋里了。这单周抬眼看了单雄信一眼，单雄信一看金儿，哎呦，金儿姑娘啊，这可使不得呀。单将军呐，不要说使不得，金儿愿意，愿意给单将军这位大英雄洗足。这单周看看单雄信，单雄信呢，怎么呢，冲单周往外一摆手，单周一瞅明白，一转身单周走了。单周心说话，咱就甭当电灯泡了，我家员外爷都乐意让人静儿姑娘给洗脚。哎呀，我为啥呀一直追不上静儿姑娘呢，我就是让静儿姑娘端着盆呢见我们家员外爷，哎，要想抢啊早抢走了。哎，行嘞，我休息去吧，今天晚上没我啥事儿喽。单周挺乐呵，心说话，我家员外爷呀总算身边有一个贴己的女人呐，哎呀，我也放心了。你说有他啥事儿啊？他跟着瞎操心。这边呢，静儿把这盆往单雄信面前一放，很自然的身子往下一伏， 就要给单雄信呢脱鞋拔袜。哎呦，单雄信往后一缩，进而帮一把就抓住单雄信的靴子了。将军舞动往下一按，你看单雄信隋唐十八条好汉排名十五啊，那还了得呀，哪能让一般人把自己的脚给按住呢？往上一抬，啪，就得把这静儿姑娘给踢飞了。那能踢吗？那是一般人按单雄信脚按不住，单雄信如果想让你按住，那你就能按住啊。今天单雄信就是如此啊，他不自觉的这脚是软而无力了，被静儿姑娘啊按在那里，把靴子把袜子给扒了，双足往水里一泡，哎呀，单雄信觉得呀真是舒服啊。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爱上这个洗脚房按脚去？这玩意儿是舒服，尤其是今天给自己洗脚的那是晶儿，那如纸般的玉手抚摸在脚上，那个感觉让单雄信哧溜哧溜哧溜哧溜，怎么一个劲的身上就起了鸡皮疙瘩，那激动的单雄信呢连呼吸都有些犯粗了，在蜡烛照应之下恍恍惚惚低头一看，那真叫灯下观美人呐。虽说这晶儿啊那不是说长得绝世美貌，哎，那这什么沉鱼落雁没有那样，比一般普通的女子稍微的强点啊，中等偏上吧。但是灯下观美人，越看呢这心跳越快，血压越往上升，最后单雄信一激灵，赶紧告诫自己不要乱想了，不要乱想，分散精力，怎么呢，再乱想容易把持不住啊。啊，单雄信呀，就问晶儿：“晶儿姑娘啊，你家里有几口人呐？”问完这话，单雄信都一愣：“怎么人刚死完？你还有什么亲朋好友没有啊？反正就是没话找话，没话拉拉话，跟晶儿在这里啊，有一句无一句搭着。”晶儿一会儿啊。把单雄信的脚洗好了，把脚往外一搭，拿出干毛巾给单雄信把脚擦干了。单将军，舒服吗？舒服，舒服啊。那好，单将军，天色不早了，您呢，早点休息，早点休息。不知道为什么。静儿姑娘说这话的时候，这眼圈还红了，眼里头还泪汪汪的。单雄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跟生离死别似的，给我洗一回脚，把静儿姑娘激动成这样。好，静儿姑娘，辛苦你了，你也赶紧的回房休息吧。咱们呢，明天见。哎，静儿一听明天。这眼泪唰，一珠眼泪落下来了。他赶紧的一转身，明天见。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快步就走出单雄信房间。单雄信觉得晶儿今天有些异样，这为什么激动成这样啊？哦，可能啊，今天啊。我们两人呢，这就算有这个一点肌肤相亲了啊，我心里也有点感动啊。哎呦，单雄信呢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呢站起身来，在屋里头又溜达了一番，脑子呀啊乱作一团麻呀。最后单雄信不能不能脑袋，得别胡思乱想了，赶紧休息吧，明天呢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单雄信上床睡觉了。这一躺下时间不大，进入梦乡。嘿，单雄信呢 还真梦见了静儿姑娘。哎呀，静儿姑娘啊，笑靥如花奔自己扑过来了。哎呀，单雄信呢，居然做了一场美梦啊。但正在美梦当中呢，这时间呢，就来到了8月1日夜三更，没到8月2号呢，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点多。突然间，啪！单雄信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怎么惊的？肯定听到什么声音了。单雄信的大将啊，那耳朵特别灵啊，啊，啪一下子眼睛睁开了，哎，他突然间听到外面呢，喊杀震天呢，哎呦跑！单雄信一咕噜声由打床上咕噜起来，一瞅，外面是火光冲天的，不知道什么地方着火了。再听外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单雄信赶紧抓起墙上的宝剑就要往外冲啊！正在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单州闯进来了，员外爷不好了！单雄信一看单州，脸色惨白呀，单州。怎么回事？员外爷不好了，西城门南城门都被人打开了，洛阳王世充的兵杀进城来了，而且城中啊不知道有他们多少内应，现在整个城都乱了套了，到处是火呀，我们呢正在抵挡他们，事发太突然了，现在我们处于下势。哎，单雄信脑袋嗡的一声，快给我顶盔挂甲，将敌人赶出，一言事成。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听众朋友们，好消息，7月27号至28号，国内脑卒中领域权威专家、天津市环湖医院张佩兰教授将莅临柳河县人民医院坐诊，并开展疑难病例诊疗指导。张佩兰教授是留美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团队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病例数量位居世界单中心第一。在脑血管病、脑梗溶栓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症方面造诣深厚，本次专家到访不仅为患者提供面对面权威诊疗方案，同时将与柳河县人民医院建立长期合作。有脑梗、脑血管相关疑难病症的群众，请及时前往柳河县人民医院预约就诊，尽享国内顶尖专家诊疗服务。预约电话：139-4455-7385，139-4455-7385。联系人：神经内科刘莹主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偃师城受到了敌人的夜袭呀、啊！等单雄信由打着睡梦当中醒来之时，外面已然是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天呢！乱成一团了。单州慌慌张张闯进来，向单雄信禀报说：“袁伟爷，大事不好啊！”西门、南门都被洛阳军给攻破了，不知道来了多少兵马呀！而且咱们城中似乎也有内应啊，也不知有多少啊！整个城内都乱了套了，敌人都跑到城墙上去了，现在正跟守城的军卒在那里搏斗呢，争夺城墙呢，啊！单雄信脑袋当中是嗡嗡作乱呢、啊，他不明白呀、啊，怎么突然间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快，快给我顶盔挂甲，牵马作战！是。这单州啊，赶紧的找单雄信盔甲，就在旁边那盔甲架子上，在那里陈列着呢，天天脱下来都得搭那里，你不能够临时找，翻箱倒柜，哪有那回事？单雄信平常啊，甲胄几乎不离身呢、啊，就在旁边。但是单州正要服侍单雄信穿戴盔甲呢，啊，到啦！突然间呢，外面一声巨响啊，一团火球是冲天而起。单雄信一瞅那方位，那什么地方？单州一看，那是粮仓的方向。一说这话呀，单雄信不顾的穿盔甲了，一扒拉单州，当当当两三步来到院里，往刚才啊起火球的方向一看，哎呀，烈焰腾空，浓烟滚滚的，一听外面有人喊了，了不得啦，粮仓被焚啦，有人把这粮仓给烧来了，滴答滴答滴答啊！单雄信可着急了呀。这时啊，有人已然把单雄信的马匹给牵来了，把单雄信的金钉枣阳槊也已然给抬来了。单雄信一伸手，啪！

把枣阳槊夺在手中，搬鞍刃凳，唰，飞一身就上了马了。单州喊他：“员外爷，员外爷，没顶盔呢，没挂甲呢，不用了，保城要紧。”啪！单雄信呢，拿槊杆一打着马后丘，催马就离开了自己的府邸，也不顶盔了，也不挂甲了，甚至说连着外衣都没得穿，穿着水衣儿。就睡衣啊，一身白衣就出来了。那一边往外冲，单雄信的亲兵卫队一边往上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平常训练有素啊，时间不大，就在单雄信马后排了四排呀。单轴一看，哎呀，那也没办法呀，单雄信来不及顶盔挂甲了，哎。单轴一生气，当啷把盔甲往旁边一扔，伸手兵器架子上抽出一把钢刀来，他奶奶的偏啦！单轴啊也在后面跟随单雄信杀了出来。等出了偃师府，往外这么一看呢，哎呀，处处都是火光啊，刀光剑影，人影绰绰，不知道来了多少敌军呢，杀呀成啊，杀呀杀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的，抬眼一看，坏了，西城墙啊已然被敌军占领了，人家占领制高点了，在上面张弓搭箭呢，箭如飞蝗，射着城中单雄信的西魏军呢。那么下面西魏军正在跟那些不知名的敌军正在作战呢，上面飞蝗下来，啪啪啪啪，纷纷中箭呢。再看四周，到处都是火光啊！单雄信着急了，晃动金钉枣阳槊，杀，把贼军赶出城去！逢人就杀，遇人便拍呀！打着打着，迎面呢杀过来一队人马呀，单雄信开始以为是敌军呢，等杀到近前一看，自己的服装号坎啊，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将军，浑身是血呀，这脸都看不出真颜色了，全是血雾啊，将军。将军快走，将军快走。单雄信一瞅是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徐世敢呢。世敢，这到底怎么回事？将军呢，不知道啊，突然之间就起了变故了，城中突然杀出无数敌军呢，那也不知是谁，居然用将军大令把这城门给换开了。打开城门之后，由打城外头啊杀进无数的洛阳军呢，都是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偷偷移动到咱偃师附近的，不知移动多少天了，一股脑全冲进来了。等咱发觉了，重要的一些城门一些地方都已经被人家给占领了，现在啊把咱们的军资器械库给烧了，把咱的粮仓给点了。将军呐，敌人太多了，张开王坦、孙宇、洪立、赵东甲几位将军都已然阵亡，偃师城顶不住了呀，啊，顶不住了，顶不住也得给我顶住，所以我杀敌，杀呀，刚要说啥呀，对面呜又一股敌军涌过来了，啊，杀天打天打天打天，就展开了巷战呢。哎呀，现在单雄信呢，等于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呀，没办法行使指挥权呢，没办法部署军队了。你们往东打，你们往西打，你们拦住那一股敌军，你们拦住这一股敌军。按说打之前，那得从容不迫的分兵派将啊。

现在成了一个混乱仗了，都打乱套了，兵不是将，将找不到兵啊，现在只能各自为战呢、啊、只能说呀，歼灭眼前敌人的生力军吧，看看能不能挽回偃师城啊，杀呀，叮哒叮哒叮哒叮哒。你都不知道啊，进入偃师的有多少人马呀，打不多久，哎呀哎呀，单义兄身上啊就两处受伤啊，一处刀伤，一处枪伤，没办法，没穿盔甲呀，你别看盔甲那么沉，那玩意真有用啊，就如同啊你到工地之上你得戴安全帽似的，你不戴安全帽，有打上面一个石子落下来，帮都能把你脑袋砸漏了，你戴上了，帮帮帮，哎，砸俩没事儿，你还能继续干活。打仗也如此，你穿好盔甲了，当人家一刀砍上来一点事没有啊，帮一枪扎过来，一滑溜也没扎着你，你仍然能作战。你没穿呢，没穿咔一刀砍过来，没有躲开刷就一道大口子，你再想抬胳膊那就疼啊，那玩意儿这一疼反应就不那么机敏了，那再打那就迟缓了，一迟缓就更容易受伤，扑再中一枪那不更厉害吗？所以呢，盔甲队的将军来说至关重要，但今夜单义雄信没穿盔甲，时间不大，身受两处刀伤枪。哎，单义雄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呀，自从出世以来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啊，哪怕是进铜旗阵那也是自己主动闯人家的阵呢，哪有说让人闯进自己阵地当中，哪有说让人闯进自己守的城池里面的，我如果守不住偃师城，未来我怎么见西魏王啊，我怎么见二哥呀，怎么见众位兄弟呀，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呀。我单义雄信成了一个守不住城池之将，我还怎么活在世上啊？啊，去你的，去你的呀！定他，定他，定他！单义雄信呢，就如同一个发疯了的狮子一般的，抡动枣阳槊，这个砸呀，这个拍呀。但是呢，那敌军呢，一层一层往上来，一层一层往上裹，真不亚于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呢。你都不知道人家有多少人，其实说白了人家人数啊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把这偃师城等于给攻破了，把粮仓把这军械库等于全给点了，单义雄信手下瓦岗军现在军心溃散，那不知道人家来多少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本来人家就来个十个人，现在在瓦岗军脑海当中这就得来一百一千呢，所以好多人呢一看大事不妙就赶紧跑了，军心涣散了，又找不到单义雄信，得不到单义雄信有力的集合命令，那些士卒无人指挥可不跑吗？本来人家打开了西门，打开南门，这一回呀、啊连着东门连北门自己都给打开了，哧溜哧溜往外跑，自己人越来越少，那可不显得敌军是越来越多吗？单义雄信呢如同一头发疯的狮子一般，在这众狼当中来回冲杀呀，但是啊还是那句老话，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你狮子也打不过一群狼啊，人家人多呀，单义雄信身上又不断的受伤，身边之人越打越少啊，正在这个时候，噗，突然间呢又一火柱冲天，哎，单义雄信手下人正打着呢，扭头一个，哎呀，哎不不不不好不好，将军，咱们的衙署

方向着火了，咱衙署也被敌军给攻破了。这人这么一喊呢，要照平时祸君之罪，你见着了你喊什么呀？但是今天呢，也没人问他罪了。单雄也打得偏脸一个，哎，确实啊，眼是衙署火光冲天呢，哎呀，单雄也吃一惊啊，那可是偃师城的大本营啊，你就跟打一国似的，你攻入国家首都了，那还了得呀，那对整个国家的防御系统那是个沉重打击呀，对整个国家的抗击的军心民心那都是一沉重打击呀。一司令部也是，你把人司令部给炸了，那这整个的军队可不乱了吗？一个城也是，你把人衙署给倒了，火光通天，那里面有没有这座城的守将啊？有没有最高行政长官呢？最高行政长官守将还活着没活着呀？是不是也被这火给烧死了呀？那你想想军心能不乱吗？顿时单雄信耳中就能够听到当啷当啷当啷，怎么的，有些人不由自主的手一松，手里刀枪都落地了，那还怎么打呀？那还，哎，徐世敢这个手啊，在单雄信左侧呀，往后一看，哎呀，徐世敢一拍大腿呀，单将军呐，偃师城保不住了，快撤，撤出偃师。快去金庸城搬兵求救，赶紧去。单雄信一听这话的口气，徐世敢是让自己撤出偃师城，让自己去金庸城搬尸啊，那哪成啊。世敢，你赶紧冲出去，我来掩护你，去金庸城搬兵，我在这里与他们拼了，誓死保卫偃师。哎呀，将军呐、啊，你乃偃师的主心骨啊，你是主将啊，我们听你指挥，但是我们还有职责呀，那就是负责你的人身安全的，赶紧走，我来顶住顶住顶住。徐世敢，你别看二十刚出头啊，但临危敢扛责任这个精神真跟他哥哥徐茂公一样啊。徐茂公不是如此吗？四平山都那么危急了，徐茂公不撤，我来指挥大家，我在这里打这个麒麟峪保卫战，都听我的指挥，主动的把这责任扛在肩上啊。像这种人不多呀，遇到危机了，谁不是赶紧把手中的兵器一扔，快跑吧，管你呢，爱死不死保全我自己就行，大部分人是这样。徐世敢则不然呢，要么咱本套书叫隋唐群英传呢，这里面很多的英雄啊，徐世敢就是英雄之一啊。赶紧撤，这是命令单雄信赶快撤，撤出去到金庸城搬兵求救，复夺偃师，咱还能够搬下一局啊。如果单将军你把性命搭在这里，谁来再复夺偃师，咱丢失偃师城的污点永远都洗不清了，快走，给我顶住，兄弟们给我杀。徐世敢不管单雄信了，抡动掌中钢刀，带着手下敢死队往前呢，挡住着洛阳军队，叮哒叮哒叮哒，给这单雄信赢得时间呢，让单雄信赶紧撤。这时单轴也说话了，单轴啊也来到单雄信近前了，也骑在马上的，员外爷，听徐将军的话，快撤，快撤出去，撤，杀出去，由着西门咱们杀出去，奔着金庸城啊。说着往前就推单雄信呢，单雄信呢
头脑冷静冷静，一琢磨，也对呀、啊，也对呀、啊，现在只能突围了，不能城没了，人再没了呀。好，石敢，你顶住，其余的随我往西门冲杀，杀出西门，奔金庸城。到时往前呢，冲杀了一段，吁。单雄信突然间一带马，单柔一看，元爷怎么不走了？单雄信呢，在马上身子一扭，看了看衙署方向，烈焰冲天呢，浓烟滚滚的。单雄信突然间呢，一咬牙，拨转马头，奔着掩饰的衙署又反杀回去了。徐世敢在这里正跟别人拼命呢，要帮单雄信杀出一条血路。哎，突然间发现单雄信好像拨着马头回去了。哎，徐世敢扭向回头一看，单将军，单将军你哪去？单雄信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愿回答，还是不好回答，还是来不及回答。总之啊，咬紧牙关，就当没听见，抡动掌中的枣阳槊，后边也有敌军呢，三开了，啪啪啪啪，闪着一个员外爷，保护员外爷，保护将军。那大将军到哪去？你得保护大将军呢，带着亲兵卫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随单雄信往后杀。往后杀总比往前杀呀容易，怎么呢？你背后的敌军呢，那还算少的，但少也有啊，有那藏在犄角旮旯里，有那藏在巷子里的。那些人呢一瞅，哟，魏军大将单雄信杀过来了。哎，怎么的，全躲好了。单雄信往这一闯，唰，这人冷不丁的冷刀过去了，冷枪戳过去了，啊，烫烫烫，受苦，哎呀，怎么的，一只冷箭飞来，一下子射中了单雄信左肩呢，在这左肩颈穴底下这个位置射进去了，力度不算太大，要大了弄不巧把心脏都能射穿了，但箭头有一半在上面。哎，单雄信一疼啊，再抬着左胳膊呀，那都不好抬了啊，射一箭都不好抬了啊。你不信呢，你肩颈穴上你针一罐啊，拔罐去了，你让人家拔一罐，带一玻璃罐，你那左胳膊都不好抬，何况铁猫猫猫上去呢。单雄信这个时候连剑都不顾拔了，抡动右手的大槊，咻咻，啪啪啪啪，杀开一条血路，身上也不知道受着多少伤啊。单雄信穿的白色的水衣儿，现在都花花了，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这两旁的房屋啊都开始着了，扑通扑通扑通，往下掉砖块子，往下掉那着火的木头。单雄信一边拨打着砖块木头，一边继续往前闯。单柔都快哭了呀，员外爷，咱往城外杀，往城外杀，不要回衙署了。单雄信咬着牙，不行，衙署里面还有静儿，徐先生把静儿托付给我，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走啊！单柔一听，哦哦，到这时想起静儿来了。哎呀，员外爷呀，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呀！哎呀，这是爱情的力量啊，但爱情力量咱可损失不小啊。喂，你这个时候怎么劝呢？你家员外爷为一女人，他要冲进去要救那晶儿，你不能说别救了，这话说不出口啊，那只能随着单雄信望着衙署杀吧。好不容易呀，单雄信杀到衙署，在门口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冲进后院啊，一看前面着火了，这后院啊没着火，那不能说到处点火呀，还没有蔓延到后院呢。来到后院，到了金儿姑娘的门前，一抬腿，咣，
把京儿公

娘房门踹开了，林硕进去一看呀，就见俊儿啊蜷缩在角落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匕首。

的心，这是你爱我用深情的约定。这份缘以鲜红生牵着甜蜜的情分。

0: 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今天10点将省三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昨天白天到今天早晨，受台风环流和台前标线影响，广东汕尾陆河县水淳镇出现特大暴雨，录得广东省最大雨量342.2毫米。今天10点，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记者从广东潮州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据潮州市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今天到明天潮州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依照潮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潮州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0: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获悉，台风红霞对大桥区域影响已减弱，经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港珠澳大桥定于今天12:40恢复通行通关。此外，记者从广东汕头市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桥区天气情况，南澳大桥于今天11:30起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过往车辆请小心行驶以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悉，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当地时间7月2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此前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其武装力量当天开展2次军事行动。声明称，2次行动均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并造成精确直接命中。此刻提示，公交玩法上新了。近期国内多地探索公交转型新模式， 上海试点网约公交，成渝开行平价便民快巴，浙江杭州推出施工人员免费定制专线，公交转型新模式上线，省钱又方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布。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从手工修复到技术赋能，科技考古

0: 如何重构文物保护全链条，
1: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6年七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至今，已走过40年。
1: 在三星堆，不少出土的青铜器历经焚烧，土层重压，出现不可逆损伤。受材质脆弱度的限制，常规物理修复手段常常无从施展。一直以来，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一边坚守着古法复刻手艺，一边拥抱前沿科技，探索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全新路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三星堆博物馆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丽。张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文保人员正在对哪件文物展开保护研究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听这个名字啊，我们就知道，那么文保的工作人员会在这里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养护以及病害的治理。那么同时呢，这里也是面向公众科普文保知识的一个专属的场馆。进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穿上专业的服装，做好防护，避免人体的汗液、毛发或者说飞沫对文物造成损害。那现在呢，工作人员就正在对一件青铜雷展开保护研究工作。雷是中国古代大型的盛酒器与礼器，那么它兼具实用与礼制的功能。这件青铜雷是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的二号坑。那么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器物它不仅被挤压变形，而且还断裂成了多个部分。那为什么40多年过去了，它还没有修复呢？那专家告诉我，文物修复它首先要遵循的第一个前提是保护，但是这件青铜雷它已经严重的矿化了，不能再进行矫正修复。如果强行矫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件器物直接碎裂。那站在这个青铜方雷的跟前，那我也总是会忍不住的遐想，它究竟修复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而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的副部长郭汉忠带领他的团队，就通过泥模翻制法再现了这件器物的原型。那么简单说来，就是使用泥模翻制出等比例的模型，那么再依托石膏精细的修整出纹饰和细节，同时呢借助硅胶翻制出蜡模，最后再经过熔铸冶炼得到铜制的胚体。而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同步的调整器型的形态，最终就完成了这件青铜方雷的金属复刻件。主持人，
1: 你刚才提到一个泥模翻制法哈，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这个保护的方法。那我们也很想了解，现在还有哪些新的技术应用于文物的研究性复原中呢？
3: 好的。那么目前工作人员呢，已经在专业的三维扫描舱当中完成了对这件青铜方雷的无接触三维扫描。依托专业的设备，扫描的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级。它不仅能够完整的收录文物的整体轮廓、长宽高等外形尺寸，还能够精细的捕捉到像纹饰、纹路、残缺的损口等等一些细节。那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郭建波告诉我，如果是在原件上进行实体修复的话，是有试错成本的，而三维扫描技术采集文物信息并建模，是可以在软件中进行矫正修复的。那么做出的这个器物完整的一个数字模型，还原了器物原来的模样，全程都不会触碰文物，不会伤害到这个文物的本体，然后再依托 3D 打印技术复刻出这个器物实体的一个模样。而在这个博物馆的修复馆当中，我也见到了 3D 打印的青铜雷的复刻件，无论是外形、纹饰、 甚至是铜臼的细节都复刻得非常的精准。那么相信在未来，许多在当下还无法修复的珍贵文物都能依托这个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再现原本的模样，清晰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那40年来，其实文保的思路在不断的蜕变。当匠心与现代科技双向奔赴的时候，文保人员既守住了饱经沧桑的真迹本体，同时也让古蜀文明有了更长久、更稳妥的传承的路径。主持人，
1: 好的，张丽。
0: 回望三星堆文保之路，每一次蜕变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努力。在三星堆博物馆，既有多年坚守、深耕一线的修复大师，也有拥抱科技、勇挑重担的新一代青年匠人。他们的接力守护，让千年古蜀瑰宝焕发全新生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刘月晨的报道。
4: 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从业年限最长的文物修复师，今年58岁的他从业已超过40年，依然喜欢忙碌在文物保护一线。这几天，他正带领团队对1986年出土的青铜方雷开展保护性研究工作。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从来不是简单的修补复原，而是一门严谨、细致、敬畏科学的手艺。
5: 你如果像是每一组花纹你不全，你看上去一眼睛你看识破了，你对任何东西有绝对把握，你才能上手。
4: 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匠人态度，郭汉忠攻克无数文物修复难题，先后主导修复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各类珍贵文物6000余件，被评为大国工匠。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需要代代相传的责任与担当。
5: 因为很多老先生传承了我们的技术，咋样子把他们技术传承给更多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对这文物产生爱好。
4: 在老一辈匠人的言传身教下，三星堆博物馆一批80后、90后、00后青年修复师快速成长，逐渐成为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今年40岁的杨平从大学毕业就在三星堆博物馆工作，已经有14个年头。他潜心钻研传统修复技艺，还参与了2020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他坦言，这段经历是他职业生涯里一次里程碑式的历练。
6: 当我第一次走进祭祀坑，站在祭祀坑的边缘，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每一个坑里面的文物都是密密麻麻的，看到不同的象牙参差不齐交错在一起，包括一些大型的青铜器，都得根据每一件器物制定出相应的一个方案。
4: 相较于老一辈以手工加经验为主的传统修复模式，新时代青年修复师立足古法根基，借力数字技术，有效破解了诸多传统修复难以攻克的难题。杨平认为，善用科技是年轻人的一大优势，同时也为文物保护注入全新活力。
6: 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修复师可能会一片一片、两片两片的去拼合、去比对，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高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扫描，然后用电脑去帮我们去拼对，提高了效率。
4: 如今的三星堆文物保护已经告别单一修复模式，形成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的保护体系。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人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让文物修复事业愈发规范、精细、充满活力，让千年古蜀文脉在接续守护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6: 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把老一辈文物修复师的技艺传承下来，把现在的高科技融入到文物修复这个行业来，和大家一起守护好三星堆这块瑰宝，守护好我们中华文化。
1: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眼下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了又一轮的打卡热潮。
0: 如今的三星堆呢，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来到这儿，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新体验呢？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7: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 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

0: 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纹理细节，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9: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 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11: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10: 上海交通大学蒋溪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12: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10: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12: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10: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12: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比如说固定价格、想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1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阔分析，
11: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10: 吴沈阔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1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0: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11: 第一，算法不能够成为垄断的工具，利用算法实施二选一 或者价格的操纵属于违法的行为性质。第二呢，流量分配必须公平，不能将流量分配作为胁迫商家接受不公平条件的筹码。第三呢，应当保障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不能够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干预商家的定价。企业应当将竞争的重心从流量垄断和排他竞争转向真正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
1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三四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生前享圣明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俄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已造成12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儿童。巴利茨基宣布26号为该地区哀悼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5号说，乌军当天对别尔哥罗德州境内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导致该州2人死亡，13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0:30起，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定西等6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世界攀岩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当地时间25号晚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3金1银3铜。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 U19 U17 2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分设男女攀石难度和速度6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选手在 U17 男子女子难度、 U17 女子攀石以及速度项目所有组别中跻身决赛。此刻提示，走路可以给身体带来多种好处，比如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研究发现，与不步行组相比，每周步行90到720分钟，可以降低27%-31%的死亡风险，约延长6年的预期寿命。如果您刚开始步行，请从10到15分钟开始，然后逐步将步行的时间增加到每次3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

0: 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像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的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你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你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3: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那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3天的晚上，确实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

0: 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喝罐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0: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啊，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那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0: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0: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盛夏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0: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0: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

0: 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1: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2: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1: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1: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画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封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至理至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暑假期间，旅游、休闲运动和各类比赛等是很多学生群体热衷参与的活动。那么，如果自愿参加了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3: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4: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5: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4: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6: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

0: 全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
3: 你会输的。
1: 输给谁啊？
2: 梨花队，个个收白裙。
4: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5: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4: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0: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4: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5: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4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6: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7: 新闻进行时，
8: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面对高温伏旱，当地各大灌区强化水源调度，依托数字化系统和人工巡查服务，精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守护天府粮仓。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9: 在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持续高温天气加剧农田水分蒸发，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明显增加。面对用水压力，灌区提前调配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同时，580多名党员组成的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农业用水需求。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9: 四川梅山是天府粮仓核心区域之一，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40万亩。近期当地持续出现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农田水分蒸发加快，给水稻生长带来挑战。在青神县，当地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升级完善全域灌区渠系、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通过灌区一张图，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灌区上下游水利设施、供水点位等信息，实现灌溉供水调度数字化管理。梅山市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戴嘉晨：
3: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寻渠、被动等需向智能检查、精准供水的转变，皆大大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9: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面对持续高温天气，目前各大灌区已经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未发生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7月25号晚，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袭击，称袭击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称此举为侵略行为，表示将坚决捍卫本国利益与安全，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的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下帷幕，一批借球赛牟利的网络赌球案件也浮出了水面。近日，湖北西陵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冒充境外赌博网站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涉案赌资300余万元。警方提醒，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赔不赚、稳赚不赔，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毕业生走出校园，最上心的事儿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少同学会迷茫于岗位选择、求职渠道，还有人担心缺少求职指导，对口的机会太少。
1: 面对海量的招聘信息，繁多的求职流程，学生们希望能够有更省心、更精准的就业帮扶。
0: 是的，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新招传递就业温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还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
1: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黑龙江。这个毕业季，黑龙江省举行专场招聘会，提供人才驿站，为高校毕业生解决后顾之忧。哈尔滨市开展了直播带岗活动，高校毕业生可以线上求职，线上招聘。
0: 总台记者马子清此刻正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了解那里的直播带岗活动的情况。子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直播带岗活动的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推出的直播带岗活动啊，是集中的展示了各类的优质岗位信息，同时呢，还设有企业专场的推介环节，多家的重点企业负责人来详细的介绍公司的情况、岗位的职责、薪资福利等等，助力求职者充分的掌握求职信息，提高人岗的匹配效率。那此外呢，还设有向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区提供就业帮扶、社保三保、劳动维权等信息咨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窗口，帮助求职者先充电再上岗，提升就业竞争力。那这个毕业季呢，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哈尔滨市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服务举措。那我注意到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模式，叫18+N 全域直播招聘模式。那这个18呀，是指覆盖了哈尔滨市的9区9县，实现了全市就业服务的一次大联动，而 N 则是指广泛的吸纳各类的优质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进行参与，线上线下同频共振。那直播带岗这一模式也是打破了一个地域的限制，即使没有到达现场的求职者呢，也能通过直播云端选岗在线求职。那就在今年的7月4日，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举办，现场的242家企业提供岗位2600余个，同步开展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更是吸引了2200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需求6万余人，为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和用人单位搭建起了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主持人，
0: 嗯，那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方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呢？
2: 好的，那除了在哈尔滨啊，黑龙江的其他城市也在积极的进行行动。在齐齐哈尔的讷河市，当地的人才驿站已经全面的投入使用了，对前来求职、备考、创业的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7天的免费住宿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外地求职青年的一个住宿压力。那讷河市也同步开设了直播带岗的直播间，企业负责人直接面向青年学子来介绍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等，并常态化的举办各类专场的招聘活动，线下建立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佳木斯市，当地是分领域、分行业的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卫生等重点产业，开展紧缺专业的定向对接。那此外，黑龙江省教育厅和省商务厅上个月在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商务领域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那这场招聘会啊，聚焦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汇聚了省内96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30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了近6000名毕业生参会。那现场呀、啊，还设置了像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优化、AI 面试等功能服务区，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主持人，
0: 好的，马子清。
1: 一 到毕业季呢，不少毕业生白天忙着赶面试、跑宣讲会，想找到更多适合的岗位信息，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凑不上。为了延伸就业服务，各地举措也是频频出新。
0: 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到河南去看看。今天傍晚啊，河南省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举办招聘夜市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便民高校的求职用工对接平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目前广场上正在为今天这个夜市招聘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来介绍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原惠区文化路的昌建广场。由于目前现在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其实当地人社部门从上午稍微凉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广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布展，比如说晚上夜市招聘的一些信息牌、招聘企业的这种展位的划线等等。那而当地的一些本科院校呢，像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很多呢，从上午开始都三三两两结伴在广场附近聚集等候，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招聘会上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当然了，目前这个时间点由于天气比较闷，正好是两点多钟，所以人员并不多。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夜市招聘会的时间是从今天晚上六点多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多钟。主持人，
0: 那这次招聘会将会提供哪些领域的就业岗位呢？
3: 据我们了解呢，这次的招聘会也是汇聚了有30多家的优质企业，涵盖了食品生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等一些重点的产业，面向广大的求职者推出的就业岗位会达到1400多个。那么此外呢，招聘的专区会提供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的洽谈的渠道，人社服务专区也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的一个政策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的解读人才的支持啊、档案的转递、创业就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协助求职者理清今后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还会开设有技能的培养区、项目对接的一些专区，包括融合岗位对接啊、政策的宣讲、技能的展示等等一些多项的一些功能吧，为到场的求职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就业配套的一些服务。而我们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呢，今年截止到六月底吧，河南省共开展了线上的招聘会达到22场，共计有1600多家用人的这个单位报名参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4.3万多个。那么同时呢，会开展直播带岗等等一些活动有35场，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这种高效便捷的对接的一些平台。此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专场，比如苏域跨省的劳务的直播，多所院校的这个校园的同步的一个招聘的直播，包括像郑州航空港区企业的专场招聘一些直播等等，也是提升了求职者和用人企业间的这种供需匹配的一个效率。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暑期呢是毕业生冲刺求职的关键期，不少同学啊都希望通过技能培训为求职加码，却常常呢遇到了培训内容和岗位需求脱节、学完难落地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看一看。今年暑期，南京启动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通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4位一体模式，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书、王德简一起来看一看南京技师学院的就业培训直通车。
4: 在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4为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培训班共有100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经过学校和招聘企业联合面试，对学员的专业方向、岗位适配度等方面综合评估，最终招收了26名学员。培训班学员蔡杰宁：
5: 因为我之前没有实习经历，然后我看他这个宣传上说，首先是跟那个企业会有合作，就是能丰富我简历上缺少这部分内容。
4: 培训班学员王佳庆：
6: 根据这些已有的岗位去进行专门的技能培训，所以我此次参加这次培训，第一方面是想提升我的能力，然后第二其实我想要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再去进入合作企业进行学习。
4: 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课程由学校和用工企业共同设置，注重技能实训和项目实践， 相当于将企业的招聘前置给学员们提前开展岗前入职培训，打通培训与就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7: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公司里面我的小伙伴们在做这一趴的事情，但是我们培训班的孩子们他们同步也在做这一趴的事情，然后中间我们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里。
4: 本次培训以就业为导向，学校在确定了相应的就业岗位之后才开班，学员完成学习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南京技师学院副院长赵月，
8: 我们也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要求呢是解决5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一些校企合作企业来进行一些联动，来开辟一些更多的岗位，来帮助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解决他的就业问题。
4: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9: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十所技工院校，培训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0: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山西朔州。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一样的顾虑，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和企业真实工作有些脱节，刚毕业上岗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岗位。
1: 是的，那您听说过产线进课堂吗？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就做了这个尝试，学校呢将陶瓷企业完整的生产线标准化工艺直接引进了校内实训课，打造教室及厂房、上课及上岗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在校就能开展实景实操训练，毕业后呢可以快速适应企业工作，推动陶瓷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10: 这个是全自动数控成型机。
11: 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与实操注意事项。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12: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训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11: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学院招生科科长周淑媛说，教学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生产标准，既打破了理论和实操之间的壁垒，也精准对接了企业用工需求，从学习阶段就按照岗位要求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13: 我们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全程按照企业生产的标准开展实训教学，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校园教学和市场用工之间的差距。
11: 2023年至2025年，学院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稳定保持在84%以上，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在朔州本地陶瓷企业就业。应届毕业生寇喜成，
5: 在校的时候跟着校内实体生产线反复实操练习，技术已经完全贴合企业生产要求，我们现在在本地的陶瓷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工作岗位。
11: 此外，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联动人社部门、陶瓷产业园区及陶瓷企业，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企业宣讲等活动。周淑媛介绍，目前2026届毕业生就业推介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3: 我们学校呢，建立了毕业生动态就业台账，由就业专员、专任辅导员一对一提供职业规划指导，精准地对岗位进行推送，解决了学生们的求职难题。
11: 职业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定向培育本土技能人才的同时，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统筹发力，针对在校不同阶段学生、离校毕业生推出差异化帮扶举措。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14: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 对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持续推送岗位信息、招聘动态，对就业困难、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既帮助毕业生金融匹配合适岗位，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0: 同样是为了打通企业与高校毕业生人才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探索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超长实习模式。简单来说呀，就是让学生提前一年以准员工的身份深度融入企业中，在项目中练就过硬本领，让实习成为学生们的成长的阶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绍兴台记者王颖带来的报道。
1: 这段时间，在绍兴越城区一家集成电路企业车间内，来自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技术人员学习晶圆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他们是超长期实习班的学员，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跟岗学习，实现从校园学习到企业就业的无缝衔接。越城区的这家企业自2024年与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以来，通过超长实习模式，已吸引两批学生前来实习。作为去年参加实习的老生，傅佳琪收获满满。
15: 和老师傅们一起干活，学习到很多东西，对自己可能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1: 近年来，越城区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相关企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但人才培训周期长，传统的短期实习不仅难以让学生系统掌握核心技能，也导致企业面临培训成本高、人员流动频繁的困境。因此，对长期稳定实习模式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此，越城区于2023年在集成电路产业开始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正是越城区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合作学校。学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负责人郭景：
16: 我们和绍兴市呢近10家的企业都有这种超长期的合作关系。那我们这3年呢，向我们的绍兴市输送了近100名学生，留存率呢也达到了50%以上。这种超长期的实习模式也促进了我们的一个就业的留存率。
1: 目前，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合作高校队伍也在不断扩展，持续为企业输送人才。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如佳佳：
17: 就是实习加就业这个模式呢，一体化培养能够实现人才的精准的更高效的留存，让我们校企合作呢更加实现更多的累累硕果。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的拓展我们的朋友圈，特别是针对区内的重点企业的需求，像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主导产业，对他们进行赋能，不断的拓宽我们的成果。
1: 2023年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以来，绍兴市越城区490余家企业已累计吸纳6513人次见习实习生，拨付人才专项资金4144.7万元，全方位保障见习实习落地见效。2027年至2029年，越城区计划为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定向招募实习生600名。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暑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繁杂的招聘信息、分散的求职渠道，常常让不少毕业生看的是眼花缭乱。山东淄博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淄博台记者张震的报道。
18: 家住淄博市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19: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18: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依托平台内帮扶一件事服务模块，他在线提交就业诉求后，就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与他对接，答疑解惑，并持续推送适配企业资源，开展沟通。如今，杜志浩已经成功入职一家机电企业，从事产品设计相关工作。淄川区智慧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张春燕：
1: 那像这位同学呢，系统显示从他第一次提出诉求到他最终顺利入职，我们为他是进行了8次一对一的服务，提供了全流程陪伴式的就业帮扶。
18: 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一件事落地见效，淄川区针对求职迷茫、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建立专属帮扶台账，配备就业服务专员，提供档案转接、职业规划、岗位推介、面试辅导等一对一全周期就业支持。张春燕，
1: 那我们摸排到的这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信息呢，会进行统一的汇总分类，进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给他们推荐精准适配的岗位，这样就将我们就业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村居社区的最后一米。
20: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这个暑假对于毕业生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0: 从政策落实到岗位拓展，从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这个暑期各地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措施是多维度的。
20: 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新的机遇、新的使命，期待能有更多的创新举措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助力他们开启人生的新旅程。
21: 气象服务站。
0: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2: 叶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国高温的影响范围依然广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还有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新疆东部、河南江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呢会缩减，南昌和长沙会陆续退出高温队伍，但是像重庆还有江浙沪一带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将会持续。那其中像重庆已经连续21天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那未来几天重庆的连续高温呢依然停不下来，又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将会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另外呢，像杭州、上海也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而且呢，最低气温来看，最低气温都在30度上下，从早到晚都会很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0: 好的，无敌。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学数据。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广东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 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 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万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 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和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获悉，台风红霞对大桥区域影响已减弱。经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港珠澳大桥定于今天12:40恢复通行通关。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是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的证实。
1: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藁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

0: 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1: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 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 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
2: 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持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3: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 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 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 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2: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3: 可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

0: 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布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
2: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的安全。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3: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

0: 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新的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三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八方消息称，目前这四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此外，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25号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
1: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周将访美，并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在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重点讨论哪些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总理应邀访美呢，在实际上是叠加了三重的驱动因素。那首先就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危机方面需要美方的背书。以色列呢已经决定要大规模增兵并扩大行动，还要把前哨位合法化绑上军事行动。那这一节奏美方是否认可，直接决定着以军行动的强度上限。那第二层就是有关伊朗的议题。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并且明确表示美伊呢当前还在进行政治接触并寻求达成协议。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美伊谈判正处于微妙阶段，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第三层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和法律境遇。那么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那内塔尼亚胡此行要试探特朗普对于约旦河西岸行动的容忍度，也要在伊朗的问题上来继续向美国索要后续行动的协调空间。
3: 海洋服务站，
4: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虽然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但是浪区还没有完全消散。今天早上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南海北部将会出现 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区，同时在广东东部近岸会有3到4.4米的大到巨浪。那台风带来的降水也会影响到福建的南部和广东大部海域，大家的滨海活动尤其恰逢周末，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台风带来的大浪在消散之后，南海北部将会生成一个新的浪区，并且它的趋势是向南扩展，和南海南部的浪区汇合，那一路携手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虽然不会特别大，但是持续的时间呢相当会长一些，也请大家提前关注。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不太适合乘船出行，那如果有相关航线乘船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选择别的出行方式。另外在北部海域当中，天津青岛连云港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以保障您的行程安全性。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翅在飞翔。
9: 相声计数，
10: 准备。
7: 嘴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7: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8: 燕之屋荣获金格奖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
17: 国际漆艺展尤物志在福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
18: 口子窖新品麻雀也能喝二两淮北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日前，2026金格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燕之屋荣获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燕之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奖是对燕之屋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转型升级的充分肯定。燕之屋将持续深化科研创新，为中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8: 据介绍，燕之屋累计牵头制定了五项国家级行业标准。他们组建的由双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搭建起纯燕窝、燕窝家、家燕窝的梯度产品矩阵，全国超700家门店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时推出燕语新茶，链接年轻消费群体，开辟大众轻滋补新增长曲线。
17: 由三棵树主办的文森漆尤物志在华18年艺术展日前在莆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展览汇聚漆艺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和艺术家，是落地莆田的高规格国际漆艺大展之一。展览作品以天然大漆为媒介，展现了中外漆艺技法的融合与创新，让千年大漆突破地域与文化壁垒，呈现当代艺术面貌。
18: 三棵树董事长洪杰表示，三棵树立足主业，深耕天然大漆全产业链，始终以产业赋能艺术，以文化点亮产业。本次大展搭建了东西对话、古今交融的高端平台，助力中国大漆艺术走向世界。
17: 日前，口子窖旗下全新低度小酒“麻雀也能喝二两”在淮北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首发。发布会现场将千年酿酒遗址变为潮流秀场，说唱表演、定制宴席、沉浸式打卡轮番登场，让百年老窖与年轻人的微醺交汇碰撞。
18: 据介绍，新品名字源自当地民间俗语，产品定位年轻化、轻社交场景，主打33度和36度两款低度兼香型纯粮小酒。口子窖采用3年以上多粮基酒、高年份调味老酒反复勾调，做到低度不寡淡，入口绵甜顺滑。用一瓶小酒向年轻人发出“麻雀也能喝二两”的轻饮邀约。
17: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色列方面获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日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5号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5号晚，德国柏林蒂尔加滕公园内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8人严重、5人受轻伤。柏林警方已发布公开协查通报，追捕21岁的男性嫌疑人。警方称，此人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德国总理默茨将这起事件称为发生在柏林的卑劣行径，并表示这是对德国整个社会的攻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战胜冯彦哲、黄东平，夺得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本月月底前后，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有可能加强为热带低压，需关注其强度变化及对华南的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是这样的，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

0: 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2: 就朱氏下弄子，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3: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假设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4: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5: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就是这就是朱氏三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6: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7: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8: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国风动画《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热潮。
0: 是这样的，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如何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成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0: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9: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11: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9: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12: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9: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芮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13: 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9: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14: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15: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9: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6: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8: 近日，湖南、山东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7: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18: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

0: 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甘涛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察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察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0: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正常经营的企业，对公账户是资金结算的基本保障，如此火爆的电商店铺却弃用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洛漾路昨天正式通车了，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155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这条有着美丽名字的公路给居民们带来哪些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3: 雪洛漾路西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大道，东至上海市青浦区沪金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全线包含一座跨湖大桥及五座跨河桥涵。在这当天通车，将上海青浦金泽镇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区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顺畅高效的跨省出行体验，加上造

0: 有跨上城市拱桥设计，融合水乡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水乡客厅的新地标。为进一步方便青浦吴江两地居民出行，服务周边园区，示范区二路跨省公交线路也已同步正式改线，经由雪落样路运行。线路全程38公里，不仅避开了部分 G318 国道货车密集路段，还新增汾湖大道318国道北、汾湖科创园两处站点。调整后，双向共设9对停靠站点，提升沿线居民出行可达性、便利性。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捞局了解到，昨天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随即展开施救。18:54，南海救115轮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昨天22:38，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今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逐渐减弱，国铁广州局预计恢复部分列车开行。高铁线路方面，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珠城际、南广铁路、贵广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高铁、杭深铁路、广深城际列车预计19:30恢复正常。其中京广高铁将加开部分长沙南至深圳北等方向的列车，并恢复动卧列车开行。杭深铁路增开部分深圳北。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大量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苏丹民众将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维德拉石发掘出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宣布明天免费开放。除故宫博物院，明天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也已明确免费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
0: 是的，窃听窃照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记者的调查报道。
2: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近年来，一些偷拍偷录事件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3: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2: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

0: 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1: 总台央视记者王丽。
2: 我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几天后就收到了。我们看它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我们来试一下，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兔子图案上，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
3: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0: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1: 谢树介绍，
3: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他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他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4: 法律明令禁止，在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 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
3: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0: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施振峰：
5: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6: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深深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管理绝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惩治，更要通过源头治理与技术防范，构建起不敢为、不能为的坚固防线，绝不能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牟利与犯罪的工具。

0: 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
1: 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很多潜在的风险。本周，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记者的报道。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3: 来听一位保险互联网营销主播的宣传话术。
4: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2: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3: 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
5: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样本覆盖212家保险相关主体，其中包括寿险公司80余家、财险公司60余家、保险中介及互联网保险平台50余家，同时覆盖全网5000余个保险相关传播账号，梳理其中存在的保险互联网营销风险。通过人工复核后发现，保险在互联网营销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边界不清。其中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违规宣传问题占比最高。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导致理赔或退保时预期落空。
0: 除了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包装，部分互联网保险营销还通过偷换概念、违规承诺收益来诱导消费者投保。这种将不确定利益确定化的误导行为，同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5.8%。
3: 来听一位保险互联网营销主播的宣传话术。
6: 连续八年稳居世界五百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3: 欧琴友，
5: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她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3: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应当建立保险销售宣传管理制度，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不得隐瞒限制条件，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夸大表述，不得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去假设等不当宣传手段。周琴友说，
5: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相信销售人员的这个片面之词，不论他怎么给你拍胸脯保证说一定会实现，你看我们过去实现率多高多高，未来一定能够实现，但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利益的保证，它都是不一定能够成立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留个心眼。
3: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

0: 受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规定以及监管机构批准核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保险销售人员不得超出所属机构的授权范围从事保险销售行为。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
1: 我们认为保险网络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广告宣传问题转变为一个涉及内容、技术、平台、主体和责任的一个综合治理场景。保险内容本身不仅要做到合规表达，更重要的是要向消费者传递客观、准确、清晰、可信的信息，帮助消费者在充分理解保障责任、风险提示和合同边界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策。
0: 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汤海波说，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正式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诚信是保险业的立身之本，如果虚假宣传和违规承诺充斥市场，动摇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根基。互联网保险虽具有投保便捷、便于比较的优势，但是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局限性，这就更要求从业者要恪守底线。
3: 广大保险企业必须扬长避短，在享受互联网流量红利的同时，严格守住合规与诚信的底线，推动互联网保险规范高质量发展，真正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0: 山西太原通过盘活停车资源，持续增加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服务公众的出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带来的报道。
1: 在太原市小甸区的一处住宅小区，前来探亲的刘女士提前通过小程序预约了小区地库的控制车位。
2: 停在人家这个小区里面，2块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不用乱停乱放绕圈找车位，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1: 业主马先生：
3: 我们车位白天控制也是控制，现在通过咱们这个小程序进行短租，既能得到收益，又能帮助小区里面没有车位的业主嘛。
1: 三进共享停车平台由小区邻里车位共享和商圈错峰车位共享两种模式，人们在平台提前预约，能解决短时间探亲访友、办事工作的临时停车难题。工作人员李艳娟：
4: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可共享的停车场，那么选择预约停车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整个小区的一个停车页面，选择绿色代表可以预约。如果您是有闲置车位的业主，那么可以点击共享车位，发布您的共享时间以及共享的价格，那么有停车需求的人就可以停到您的车位，您就可以赚取相应的收益。
1: 太原市不少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白天消费客流集中，泊位供不应求，而夜间大量车位空置。一些商圈加入错峰共享，用惠民价格服务公众停车需求。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太原27个居民小区、90多处各类错峰共享停车场。医院周边区域停车难问题同样高发，位于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医科大学第2医院就诊患者多，车流量大，停车不便。当地在医院周边建成多个停车楼，对周边停车场进行车位共享，已投运和计划新增的车位数合计达1839个。太原市民赵素瑜：
5: 停车很难很难的，普普通通的20到30分钟，而且特别远。现在经过治理以后呢，很方便，3-2分钟就能到了医院门诊。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玉振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下午3点钟前后，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龙门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到红霞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总体来看，红霞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那么像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极端风雨的可能性，还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除了台风雨之外，今后3天在西北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请大家要注意防雷，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6: 好的，无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消息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当地时间7月2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1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当地时间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7月26日，西班牙多地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西班牙方面消息称，过去48小时内，全国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

党力量参与灭火。巴西外交部当地时间25号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拒签的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赖利·巴恩斯和助理国务卿帮办塞缪尔·萨姆森。此刻提示：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专家指出，需要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形成全社会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强大合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7月16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元首会晤赋予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哪些新内涵？中哈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将如何助力两国各自发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哈携手点亮 AI 合作新赛道，专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焦莹、李静。
2: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以石油、采矿、煤炭和农牧业为主。中哈高层交往密切，2019年9月，双方宣布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9月，宣布朝着打造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中哈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目标努力。2023年11月。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生效。
3: 韩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4: 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托卡耶夫总统专程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哈两国元首在上海会见。这位保持高水平运行的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了怎样全新的内涵呢？
4: 这是托卡耶夫就任总统以来第七次来华。那么中哈两国元首呢，举行了今年首度会晤，共同啊擘画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新来理解这次会晤的重要意义。第一个呢，是为中哈关系发展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今年7月1日，哈萨克斯坦新宪法正式实施。8月份呢，将举行新议会选举，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呢正全面的铺开。那么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点，两国元首啊共谋合作大业，共商发展大计，具有特殊意义。第二个新呢。

0: 是为中哈互利合作开辟了新空间。两国元首强调要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些重要的共识啊，将极大地拓展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推动两国合作啊实现新的提质升级。第三个新就是为中哈战略协作开创了新前景。此次哈萨克斯坦作为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中方主张和倡议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哈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国际战略协作的又一个生动的缩影。
1: 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那么，中哈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对哈萨克斯坦正在推进的全面改革意味着什么呢？中哈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有哪些共同立场呢？
0: 当前啊，哈方正在以全面改革积极推进公正哈萨克斯坦建设，而发展人工智能恰是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的有力抓手和保障。中哈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契合哈发展利益和发展需求，是助力哈顺利推进改革的强劲智能引擎。从经济转型看，中国技术呢将赋能哈传统产业升级，双方签约共建埃及巴斯图兹数据中心谷，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红利、规模红利和市场红利呢，将有助于哈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从社会发展看，依托开源生态、联合实验室和鲁班工坊等，中国呢将为哈培养更多的本地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人才，帮助哈打牢实现数字化的人才基础。从国家治理看，哈方可借鉴中方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等领域的经验，通过数字化提升治理透明度和效率，把改革所倡导的法律和秩序原则呢落到实处。中哈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啊，立场相近，理念相通。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中哈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是时代的选择，是发展的选择。中方啊，愿同哈方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理念等全方位领域合作，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并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呢贡献力量。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习近平主席会见托卡耶夫总统时，提到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下一步，中哈双方在贸易创新领域有哪些新举措呢？
0: 近年来啊，中哈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呢，已经是连续3年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经贸合作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中哈经贸合作重点领域和方向。下一步呢，双方将切实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啊，不断走深走实。在贸易领域，要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稳固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传统贸易基本盘，紧紧抓住哈萨克斯坦作为2026年出口中国年度主题国契机，用好进博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平台，举办系列贸促活动，促进哈冶金、石化、机电、农石等扩大对华出口。在另一方面呢，加快培育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型业态，赋能传统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呢提质升级。在投资领域，我们将实施好呢新签署的双边经贸合作规划，持续推进能源、矿产、现代农业、汽车制造、信息通信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以贸易带动投资，以投资促进贸易，引导相关产业链有序在哈布局。加快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积极参与中间走廊开发，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欲鼓励双方金融机构深化合作，扩大人民币在哈使用场景，助力合作项目实施。
1: 不久前，哈萨克斯坦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那么，未来中哈两国将如何在调解国际争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加强合作呢？
0: 国际调解院啊，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组织。不久前呢，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访华，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这是中哈深化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为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呢注入了强劲的稳定力量。展望未来啊。中哈将一道发扬和合共生的文明智慧，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以和平、协商、灵活的方式化解跨境商事与国家间争议，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同时呢，两国将继续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形成和平发展、公道正义的合力，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
1: 好的，韩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
4: 目前台风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受其影响，我国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受到影响出现涨水？哪些中小河流需要重点关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涵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涵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涧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5: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6: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5: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

0: 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荣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1: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在数学模型方面呢，研发了云雨降水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精细化的短邻降水预报，利用高精度 DM 生成覆盖全国范围的32.8万个产汇流单元，研发分布式水模型和 AI 智能预报模型，逐小时的滚动开展中小河流的洪水预报，研发了河中水的水动力学洪水演进预报模型，支撑洪水防御工作部署。
0: 最近2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荣建议，
1: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7月21号，河北武安一处公交站点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寻物接力。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仅用20分钟锁定遗失物品，帮助一对陷入焦急的俄罗斯母子解决难题，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一座城市温暖的底色。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4: 武安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5: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名外国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6: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5: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 另一边，运营808

0: 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1: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0: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货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货路，
2: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0: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3: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0: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
4: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代办了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干事的豆。带领
5: 努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逢，
1: 会重逢。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北京时间16: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炮级。今天13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南海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称，美军 B-1 战略轰炸机近期曾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如果英国继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一方针对每一种情况都制定了具体预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印证了中国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皮尤这项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数据显示，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实现历史性反超，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对华更加友好。多数受访者认为，中方处理国际

除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经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两局比分为21-14、21-19。此刻提示：日前一项研究指出，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与12种慢性病风险升高有关。研究发现，同样是坐5小时，如果每坐20分钟就起身站立2分钟，餐后血糖水平明显下降；如果能再走动2分钟，降低餐后血糖，改善代谢的效果会更加显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那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同意大利的铜牌争夺战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刚才此刻主播燕磊也说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多个单项的决赛也在进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2: 姚一斌你好。
0: 方亮，两个比赛哈，咱们先来说女排的情况，女排的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好的，中国女排的这场比赛呢是从下午3:30开打的，现在比赛打到了第三局刚刚开始，目前本局比分呢是3-1，中国女排领先。第一局意大利25-16胜出，第二局中国队25-23扳回。回顾本次总决赛之旅，中国女排分站赛只列第9名，凭借东道主身份递补入围8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苦战5局，3-2逆转淘汰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上演了黑八奇迹，但是半决赛0-3输给了土耳其队。意大利女排呢是卫冕冠军，世界排名也高居第一，但是在半决赛里面，他们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巴西队3-2逆转。不过啊，他们毕竟拥有艾格努等顶级攻手，发球冲击力强，拦防体系成熟，所以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确实也是一场下风球。此前中国香港站的交锋，中国队当时苦战5局惜败。考虑到中国队主要以年轻阵容出战，本届赛事一路闯关杀入4强已经算完成了既定目标，这场球关键就看能不能卸下包袱放手一搏。从第一局的实战来看，中国女排一上来比分落后比较多，好在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稳住了一传，激活了复攻快变战术，拦网也有了起色，还是可以和意大利队打得有来有回的。第二局中国女排的发挥就更好了，庄宇珊本局连续3个发球得分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队员们整体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局末尽管意大利连续追分，中国女排呢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无论这场球结果如何，对于中国女排来讲，与世界顶尖强队交锋的过程要更为重要，因为这都是宝贵的历练。对于这支年轻的球队而言，8月下旬的亚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届时我们会和泰国、日本这些老对手争夺第一时间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好运。姚一斌。
0: 方亮，另外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决赛各个场次打得怎么样了？
2: 好的，5个单项的决赛呢是从今天下午1点开始依次展开的，现在场地上正在进行的是女单的决赛，由中国选手陈雨菲迎战日本名将山口茜，这也是陈雨菲时隔8年再进中国公开赛决赛。现在双方打到了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21-18胜出，大比分1-0领先。其他几个单项首先进行的是混双的较量，这也是国羽选手之间的内战，此前交手记录0-7的郭兴娃陈芳慧2-1战胜了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夺冠，同时也打破了长达16个月的赛事冠军荒。这场新老国羽组合的德比对决啊，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首局比赛双方就陷入焦灼对抗，比分一路交替攀升到23平，郭兴娃陈芳慧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连下2分，25-23惊险胜出。第二局凤凰组合迅速调整状态展开反扑，局末阶段把握住关键分22-20扳回。

0: 成，双方大比分打成1-1平。决胜局郭兴华陈方慧完全放开了手脚，攻防两端都打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准，没有给老对手太多追分的机会，最终21-15锁定胜局。第二个单项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1-14、21-19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顺利夺冠。现在女单的对决还在进行当中，至于男单和男双项目，国羽选手此前已经全部止步，无缘决赛。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这个晚高峰的直播还在继续，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像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像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1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 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3: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2: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喝罐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3: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2: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5: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2: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3: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2: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3: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5: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2: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3: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2: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3: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都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2: 第二年他获奖了，

0: 2013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1: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九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2: 那你就重新回到了井下，
1: 嗯，
2: 什么感觉？
1: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1: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1: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2: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1: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那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1: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画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3: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5: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6: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

0: 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0: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0: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0: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5: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 欧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

0: 物件。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悉，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该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该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该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该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14:30左右，四川眉山洪雅县玉屏山附近突发森林火灾，当地立即组织消防、应急等救援部门前往处置。总台记者从当地宣传部门了解到，目前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初步排查无人员被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用于向受援群体发放现金援助的资金预计将于8月耗尽，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大量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苏丹民众将失去基本生活保障。此刻提示，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63%。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一份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2: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离粤入湘，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1: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
2: 嗯，
1: 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2: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5: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4: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5: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4: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

0: 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1: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0: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1: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万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1: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性的打击。
0: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1: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0: 近2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0: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0: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 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9: 你好周报。
8: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9: 好的，目前那个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今天凌晨3:50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昨天晚上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吧，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 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

0: 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反正等就是物停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物停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物停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预警3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3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宁，请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3: 好，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上到今天下午3点，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于25毫米。那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昌平市的这个灵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到今天的下午3点呢，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从刚才今天下午4点30分呢，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今天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2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主持人。
2: 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减弱，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万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限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马宁。
1: 另外，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

0: 低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涵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涵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涞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2: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1: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荣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2: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暴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1: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荣建议，
2: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连线中国气象局来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三四天附带高压逐渐转为方形块状高压，引导台风北上。因为经过湖南、湖北的地势呢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所以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内陆维持较长时间。但是到了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南部一带，因为山地较多，摩擦损耗加大，低涡可能会消散，但低压一路北上打通的水汽通道呢依然维持，叠加地形抬升，所以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西南部也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因为时效较远，预报呢还存在不确定性，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影响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也可能在湖北境内减弱消散，降雨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们将会持续关注预报。
0: 好，感谢吴迪的有关天气情况的具体介绍。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上午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红霞登陆后移动速度变慢，风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局地可能有极端降雨，强降雨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复杂，且夜雨特性明显，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江苏省开展质量督察。质量督察组指出，江苏作为经济与制造业大省，持续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质量发展根基扎实，发展成效突出，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质量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数据显示，我国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了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了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中国呢？直接原因是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单。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空调对欧出口同比飙升了72.8%。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感受空调自由。此刻提示，近日美国多州爆发了寄生虫感染疫情。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例已经超过11500例。5月至8月气温偏高，食材极易被环孢子虫污染，当前正是该病高发时段，有效的预防方式十分简单。环孢子虫主要存在于新鲜的蔬菜、水源、农产品中， 夏日生菜浆果缝隙多，

0: 加油站、服装店等场所用私人账户收款，涉嫌违法。税务部门如何精准识破隐蔽的偷税行为？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1: 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稍后播出《瓷都考古记》，咱们一块儿走进景德镇遗址，从泥土中打捞历史的现场。
0: 文旅方面，国漫《八仙》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热潮，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点亮暑期文博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的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那这种行为面临哪些法律风险？隐蔽的偷税行为又是怎么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4: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英商公司实际控制人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英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英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3: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
4: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

0: 量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1: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实际上使用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款项本身就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2: 从民法典则来讲呢，个人账户它确实是属于隐私权，但是呢它不是违法的屏障，不是避税的保险箱了，也不是呢民法典中呢保护私密权的一个呢前提。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它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
1: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2: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子，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

0: 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玉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1: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肯定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玉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2: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3: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茶钵、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玉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4: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玉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骨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5: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11: 嗯，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2: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1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2: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15: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12: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16: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17: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2: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8: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狮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0: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11: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也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1: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在家吗？我来了啊。
2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 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2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两名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日前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方面消息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目前仍有人员被困，总台记者正在赶往现场。总台记者从广东汕头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预计未来6个小时，中心城区及附近海面将有暴雨，最大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并伴有局地雷暴和7到9级大风。汕头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将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橙色。汕头市朝阳区3防指挥部将朝阳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超过56万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近日，安徽宣城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3辆未上牌的货车组团闯红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核查，这3辆货车均为未上正式号牌的新车，驾驶人自恃新车没有悬挂正式车牌，便心存侥幸，主观认为电子警察无法抓拍识别，于是默契地组团闯红灯。面对驾驶人的侥幸心理，民警现场进行普法宣传，并依法对3名驾驶人分别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警方提醒，临时号牌和

0: 正式号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临牌不是护身符，更不是免罚令牌，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2: 晚高峰观军情将聚焦的是近期中东与俄乌战场热点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哪些新变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如今很多高龄的独居老人因为缺少监护人，面临着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管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签约议定监护就成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的合法途径。
2: 但是在之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也是实打实存在的。就在最近呢，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本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议定监护签约。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5: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也两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4: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6: 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4: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6: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4: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7: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4: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5: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 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4: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8: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个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1: 议定监护协议都包含了哪些内容？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6: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4: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6: 因为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4: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9: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4: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根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今天下午3点，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的报道。
10: 了解，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7月25号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18:24，南海救115轮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衣物求救。18:54，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7月25号22:38，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三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四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测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五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寻。六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
2: 当地时间7月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协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其余失联人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在近期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美军海盗海上无人艇、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苏-35战斗机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李晓波的报道。
11: 近日，美军首次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广为流传。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日前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艘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12: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11: 魏东旭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狭窄，传统有人舰艇在此类水域的战场生存能力相对较低，而美军海盗无人艇具备成本低、部署运用灵活等战术优势，可有效规避敌方集中火力打击。
12: 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11: 在美军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的同时，伊朗近日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在魏东旭看来， 美伊在中东战场的较量充分说明，单纯依靠传统武器很难掌握绝对优势。除了无人作战装备外，情报侦察、态势感知能力正逐步成为

0: 左右双方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
1: 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他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他的车库在哪里，他的发射阵地在哪里。这个海马斯啊，他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0: 在俄乌战场，最近也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居民们的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七月上旬表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对此说法目前暂无回应。那么这种可能性大吗？魏东旭认为，
1: 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吴迪你好。
5: 雅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下午6点前后，台风红霞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红霞呢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会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下周二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那么受到红霞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后5、6天华南、江南西部、江汉、黄淮等地会有强降雨，其中今明两天像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降雨呢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下周二到周四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为台风残涡北上影响，而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降雨呢是西南季风影响。台风红霞深入内陆之后，需要高度关注台风环流长时间滞留造成影响。首先是珠江流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涝风险，二是广东北部、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地加强防范因地形增幅导致的强降雨灾害，三是要关注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台风环流激发的局地雷暴大风或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四是河南、湖北等地防范台风残涡降雨引发的局地旱涝急转。那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后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会大幅缩减，像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高温会明显减少减弱，但是对于重庆和江浙沪一带来说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气温仍然会居高不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林，
4: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4: 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
6: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
4: 明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

0: 邓辉等名将都将悉数参赛。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0: 北京时间7月27号晚22点，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

天泉，劈不完的残叶，人就生在哪里。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

0: 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

0: 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

0: 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

0: 1957，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2: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

0: 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考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

0: 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 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 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包厢柱，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对吧？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4: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5: 嗯，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4: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5: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4: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6: 这一趋势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 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评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7: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6: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

0: 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了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了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

0: 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芯片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芯片的迭代，形成了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些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些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

0: 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啊，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3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资。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景。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更。

0: 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个发展的这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泉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30%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30%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

0: 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1: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您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否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精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香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 30% 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面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刺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有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0: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风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1: 那老老实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2: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访问，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 系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

0: 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过超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包厢租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说今天因为宝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更对于更多像您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关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年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看上去一片翠绿的植物，为什么会被叫做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炎热的夏天，冰淇淋、冰棒是所有小朋友最爱的零食。放学路上、逛超市、出门游玩，大家都会买一支冰冰凉凉的雪糕。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淇淋，硬硬的，咬一口，扎实冰凉。可拿在手里，短短几分钟，雪糕边缘就会变软，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滴，滴在衣服上、地面上，很难清理。放回冰箱冷冻层，又能重新冻得坚硬。还有两个有趣的现象：电风扇旁边放雪糕，融化速度会变快；下雨天室外的冰棒，比晴天融化得更快。这些小事背后都藏着同一个科学秘密。
0: 冰淇淋变软滴水是水宝宝的变形小游戏，固态转化为液态，并不是冰淇淋变质坏掉，只是温度改变了食材里水分的形态。结合吃冰、存放雪糕、吹风扇的日常小事，今天咱们解开冰淇淋融化的秘密，搭配听觉闯关实验，一起完整展现水宝宝两种形态互相转变的全过程。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冰淇淋放在冰箱里一直坚硬，拿到室外很快就变软，温度到底改变了水里的什么呢？
0: 我们用贴近生活的简单语言讲解，不用复杂术语。水宝宝有两种相处模式，第一种是固态，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时，水分子紧紧手拉手排列整齐，不会随意流动。冰块、冷冻冰淇淋都是固态，有固定不变的形状。第二种是液态，环境温度高于零度后，热量钻进冰块、冰淇淋内部，水宝宝吸收热量后蹦蹦跳跳，松开彼此的小手，散开成可以流动的液体。这个吸热从固体变成液体的过程叫融化。
1: 原来是热量分开了紧紧抱团的水宝宝。那吹风、潮湿天气为什么会加快融化的速度呢？
0: 那我就结合生活场景给大家说明，有两点原因。第一，风扇吹风会持续带走冰淇淋表面的冷空气，冰淇淋只能不断吸收周围环境的热量，融化速度翻倍。第二，下雨天空气湿漉漉，冰淇淋表面挂满细密的小水珠，冷热交换速度变快，冰棒融化比晴天更快。大家还要分清小误区，冰淇淋融化只是样子改变，牛奶、奶油、糖分都没有变化，属于物理变化，不是食物变质。
1: 那融化后的冰淇淋还能放回冰箱冻起来吃吗？小朋友吃冰有哪些安全的要点呢？
0: 接下来请听三条夏日吃冰安全准则，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哦。第一，冰淇淋完全融化流水后不能再次冷冻食用，融化过程会滋生大量看不见的细菌。第二，不要大口快速啃食冰棒，低温会刺激肠胃，容易引发肚子疼痛。第三，融化的冰水不要随意滴落在地面，水渍

0: 让人滑倒，滴落之后请及时擦拭干净。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冰块的变形记》，看看水宝宝是怎么变身的。冰箱的冷冻室里住着一群圆滚滚的冰块宝宝，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身体硬硬的，站得笔直，小主人一动也不能动，这样就是冰块的固态模样。有一天中午，小主人打开冰箱，随手把一杯冰块放在阳台的桌子上，阳台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源源不断的热量跑到冰块身上。一开始冰块只是边角微微发白，慢慢的冒出了细细的白雾，这呢是冰块表面冷空气遇热形成的水雾。又过了五分钟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坚硬的冰块棱角慢慢变圆，底部开始渗出透明的水珠，坚硬的身体开始塌陷。又过了十分钟，整块冰块彻底消失了，桌子上只剩下一滩可以随意流动的清水。路过的小麻雀疑惑地问，冰块去哪里啦？猫头鹰博士给他解释说，冰块没有消失，它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从坚硬的固态变成了流动的液态水。只要把这滩清水放回冰箱的冷冻室里，排出热量，它又能变回冰块。小麻雀这才明白，冰块和水是同一种物质，只是冷热不同，形态发生了改变。

0: 冷热交替就能让水宝宝随意变形。那接下来请芝麻哥哥带我们一起来进行小实验，实验的名字叫水宝宝变形大挑战。
1: 今天的所有操作你都可以在家独立完成，我们一共分为四组对照闯关，可以依靠滴水声、冰块碰撞声来感受温度、风速对水宝宝变形速度的影响。请准备实验材料：同等大小的四块方形冰块，两个透明的浅浅的盘子，小风扇，一保温杯的冰水。发现了吗？这些材料都是既无毒又没有尖锐边角的，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实验正式开始，闯关第一关，常温静置对照。把第一块冰块放入白色的浅盘里，放置在室内常温的桌面上。前两分钟只能听见冰块轻微贴合盘子的摩擦脆响，没有其他动静。三分钟后，耳边会传来细碎的滴答滴水声，水珠顺着盘壁缓慢流动，发出轻柔的水流摩挲声。滴水声就是固态冰块吸收热量，水宝宝松开小手转化为液态水最直观的声音信号。
0: 仅凭滴答的水声就能判断冰块正在慢慢的融化。
1: 闯关第二关，吹风加速对照。我们把第二块同等大小的冰块放到另一个浅盘里，然后打开小风扇，滴答持续吹风。我们发现风扇在风声之下，两分钟内滴水声就会变得密集急促，细碎的滴答声转为连续的潺潺流水声，同时能听到伴随冰块表面碎冰脱落碰撞盘子的沙沙声。气流带走冰块表层的冷气，会加速吸热融化，急促的流水声就是融化加快的听觉信号。

0: 风声搭配密集的滴水声，能清晰地区分吹风对融化速度的影响。
1: 闯关第三关，低温阻隔对照。第三块冰块，我们要放入装满冰水的保温杯，然后盖紧盖子静置十分钟。这个全程听不到任何的滴水声，只有冰块轻微碰撞杯壁的闷响。保温杯隔绝了外界的热量，冰块吸收不到热气，水宝宝就会一直紧紧手拉手，形态保持稳定，和超市冰柜、家里冰箱存放冰淇淋的原理完全一致。
0: 安静，没有滴水声，就代表水宝宝没有发生变形。
1: 闯关第四关，反向凝固听觉验证。我们把融化后的冰水装入冰格模具，放入冰箱冷冻。前期晃动模具，我们只会听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等几十分钟之后再次晃动，流动的水声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块坚硬碰撞的清脆脆响。冰水向外释放热量，水宝宝重新拉手凝固，两种声音的切换就是液态变回固态的信号。
0: 我们依靠声音的变化，就能轻松分辨水宝宝的两种不同形态了。四组对照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在实验当中，我们有哪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呢？
1: 安全注意事项一共有四条。第一个注意事项，取用冰块时请轻拿轻放，不要用力长时间捏握冰块，低温会冻伤手指，造成发白发麻。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冰块融化会产生大量的积水，要及时用纸巾擦干桌面地面，避免脚底打滑摔倒。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小风扇使用时手部要远离扇叶，不要触碰转动的叶片，防止划伤手指。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实验的废水啊，要直接倒入下水道里，不要随意的泼洒墙面电器，避免电器受潮短路。
1: 最后复盘核心知识点：一，冰淇淋融化属于固态吸热融化为液态，只是形态改变，是物理变化。二，环境温度越高，空气流动越快，冰块融化速度越快。三，隔绝外部热量可以延缓融化。四，融化后的冰水放入冰箱冷冻，能够重新凝固成冰块。
0: 小朋友们，便利店存放冰淇淋会盖上厚棉被，棉被是不会制造冷空气的，只是隔绝了外界的热气，阻挡冰淇淋吸热融化，和保温杯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1: 听完节目，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来自制不容易融化的简易冰棒？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夏日物态变化科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趣味科学，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小石姐姐。最近常跟爸爸妈妈出去玩耍了吗？要记住哦，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追跑，坐车系好安全带，做个遵守规则的安全小卫士。

0: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30集《永远的丝绸之路》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张骞病倒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巧遇到了扎西。扎西让塔娜去店里取药，塔娜又遇上了以前的小伙伴，小伙伴告诉他说这里有匪徒。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接着往下听吧。
3: 小女孩说的老对头，就是当年在交河城绑架过他们要挟塔娜的马匪敬路寒。此刻忽图和忽奇正沿街寻找着小女孩的下落。
4: 都怪你让他跑了，大哥揍你我可不管。
5: 哼，原来是他们，想不到他们还在做坏事。
4: 小丫头，快把东西还给我们。
5: 什么东西啊？
4: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哼，就是你刚才拿走的那块布。
6: 正是。
5: 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4: 对，快给我。
5: 着急要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定是你们做坏事的证据，对吧？
4: 这个丫头跳来跳去的真难缠，我们一起抓住她。
6: 好。
7: 快来呀，有强盗。
6: 你们喊什么？想抓谁？
8: 大哥，
9: 多亏你来救了我们。
6: 塔娜，
5: 敬鹿晗，你继续抢别人的东西，就还是匪徒恶人。
9: 谁抢别人的东西了？是这个小姑娘抢了我们的东西，好不好？
4: 是她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回来。要说强盗，他才是强盗。
5: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是你抢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东西当宝贝，我猜，这一定是他们做坏事的把柄。汤居细羊毛毯十五卷。35银，大渊粗羊毛毯22卷，这是什么？
6: 是我们进货的账目。
5: 进货？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吗？
6: 是啊，我们已经弃匪从商了。我们更了解西域的需求，我们熟悉哪里便宜哪里贵，所以大哥带我们贩运了一批西域毛毯来卖。
5: 这样。
6: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交河城里的三个小孩之一，当年你还被我抓住过呢。
9: 大哥的记性真好，你一说我们也想起来了。
4: 是啊，这个小丫头确实比以前长大了不少。
9: 原来是误会啊。
5: 张大人要是能看见你，一定也很高兴。可惜张大人忽然病倒了，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送药。
6: 啊，张大人病了，他在哪里？
4: 那张大人在哪儿？
3: 焦急的敬鹿晗、忽图、忽奇跟随着塔娜来到了张骞的身边。张骞扶了扎西的

0: 药，慢慢的苏醒了过来。
1: 大人醒了，太好了。
2: 扎西，原来是你救了我。
1: 大人，您突然病倒，把我们都吓坏了，

0: 为扎西哥也在这里，他给您服了药。
1: 贯通，也不枉你多年来四处游学的辛苦。
2: 张大人，
1: 是你们能在这里见到大家，真是太好了。
2: 张大人，您猜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猜你们来瓜州是做生意的吧？
3: 张大人果然是我的知己。
0: 不过你们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匪气十足，真是吓坏我了。
3: 那都是误会。
1: 是你，我记起来了，你是当年蛟鹤城里塔达收养的那个小女孩。
0: 张大人，原来您还记得我呀。
1: 当年我把你和两个男孩托付给葡萄大叔，那位葡萄大叔他现在还好吗？
0: 大家都很好，我们用葡萄酿了美酒带来瓜州城卖，然后就遇到他们来捣乱了。
4: 你这小丫头真小心眼儿，大哥不说了是误会吗？
1: 不急，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人就要和气经商。
3: 张大人放心，我敬鹿晗今天在此发下誓言，一定做个好商人。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么多人在这里见面，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5: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到。
1: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你们来了。
6: 听说张大人病了，恕我来迟了一步。
1: 只是小病，并无大碍，让太守大人挂怀了。
6: 张大人已经到了瓜州，是我的视察，倒是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1: 不敢，张骞多谢郎中令大人关怀。
7: 张大人远涉万里回到大汉，可谓劳苦功高，陛下一直在派人探听着您的消息，听说您娶到瓜州，陛下特意派我来此迎接您回长安。
1: 陛下如此挂念着我。
7: 张大人，您可要保重身体，陛下说了他还要派出更多的汉使，让您带领更庞大的使团再一次出使西域，与更多更远的国家建立联系。
8: 我也想当汉使。
0: 我也是。你要是当了汉使想去哪里？
8: 塔纳姐，你还记得吗？更远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大秦，我要去比大秦还远的地方。
7: 皇帝陛下希望大汉的道路顺畅通往西域各国，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瓜州为大郡，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意为盛大辉煌。
9: 张骞终于不辱使命，顺利地返回了大汉。瓜州城来自西域各国的商贾云集这里往来通商，为西域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穿越回现代的小齐兄弟在这条古代丝绸之路上旅行，更是感慨万千。
10: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以丝绸为主，与西域、中亚间，再到古罗马的贸易道路。
0: 这是张骞首开这条连接古今的伟大道路，他的后继者从陆地到海上延续到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
8: 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罗马了吗？
10: 张骞一生出使西域耗尽心力，第二次出使时间不多，年仅50岁他便就去世了，最后他没有到达罗马。
1: 小齐，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外交家、旅行家，由于他，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国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张骞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张骞的历史事迹。

0: 史学上的记载，首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司马迁用凿空评价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此外，在《资治通鉴》《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1: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这种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2: 哥，你听啊，这驼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来一直响彻不断，到今天呢。
1: 嗯。
3: 亲爱的小朋友们，由总台出品的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就全都听完了。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3: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5: 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

0: 有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

0: 一期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
1: 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无量。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各项。

0: 划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做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

0: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卡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6: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6: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6: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两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内部安全部门负责人和一名安全官员。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4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纳布卢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他扬言，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世界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对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今天，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力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7:57，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古邦市西南19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最后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今晚6点，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已经在今天凌晨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

0: 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嗯，好的。那红霞呢是在今天凌晨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
0: 嗯，
1: 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晨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
0: 嗯，
1: 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到今天晚上的8点呢，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明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嗯，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晚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今天到明晚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
0: 嗯，
1: 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

0: 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是出现，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啊、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1: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就是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0: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1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0: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好的，
0: 谢谢
1: 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

0: 及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今天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7: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1: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8: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桂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9: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 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0: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11: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6: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12: 主持人好。
6: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

0: 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1: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
0: 嗯，
1: 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
0: 嗯，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0: 是，
1: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啊，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荠、白鼓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0: 嗯，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1: 啊，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
0: 嗯，
1: 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0: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这个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哎，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哎，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1: 嗯，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荠、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鼓掌、桐花树为代表，它们不聚集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鼓掌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
0: 嗯，
1: 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0: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

0: 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蜘蛛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貌。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是。
0: 那生物地貌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1: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
1: 嗯，
0: 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得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
1: 嗯，
0: 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1: 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0: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
1: 嗯，
0: 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幼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 就是保护我们。

0: 往海洋渔业的未来。
1: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0: 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赤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域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地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

0: 压效应。
1: 嗯，
0: 红松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
1: 嗯，
0: 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哎，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蔽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演红树林的冠层高度、UV密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几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生，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民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采茶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 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啊，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今天19:05开始，中方向越南方面转交之前在南沙永暑礁海域救援的沉船落水人员。据介绍，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20:05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据了解，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正北方向38海里处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人员乘救生筏逃生，受到洋流及风力影响，飘到了南沙永暑礁附近。途经此处的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最早发现落水人员，并开展海空多方联动搜救。到26号下午，中方共救起45人，并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让其休息调整。经医疗检查，发现45人中有2人出现失温症状，搜救船上为其进行了医疗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在此次的救

0: 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就110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天下午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9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36分，在台湾新北市。 北纬24.94度，东经124.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为切实做好台风洪峡应急救灾工作，今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 购置、储运等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 另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联盟 MS-28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点27分、北京时间26号18点27分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最后是此刻提示。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大部、西藏东北部、新疆大部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回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4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9: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1: ，China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常州落下帷幕，国羽在混双、女双、女单3个项目里闯入决赛，最终收获了混双和女双2枚金牌，女单获得亚军。 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今天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成都蓉城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双方2-2打成平手。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今天这个决赛日的比赛里面，郭兴娃、陈芳慧2-1击败了队友冯艳哲、黄东萍，打破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魔咒，首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女双方面，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2-0击败日本组合福岛游戏松本麻佑，延续火热状态拿下赛季第4冠。

0: 但是女单决赛陈雨菲0-2不敌老对手山口茜。当然还有更可惜的，就是中国选手在男单和男双项目里面都没能闯入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体坛周报记者李婷，聊一聊中国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的发挥。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我们先从混双来聊起啊。郭新娃和陈芳慧呢之前对凤凰组合是连败，那么这次能够取胜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想说，咱们这次在洛杉矶周期目前已经有三队非常出色的选手是有机会去冲击最高领奖台的，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竞争？
1: 我觉得今天郭新娃陈芳慧啊之所以首次能够击败凤凰组合，那一个是在于他们自身打得非常顽强，特别是第一局加分的时候25-23是能咬下来，非常关键，两个人就是在关键分上敢于出手并且坚定出手，也没有失误。那么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在于连续两周凤凰组合是背靠背进了决赛，从日本公开赛到中国公开赛是完全没有休息啊，体力精力有了一些的下降，那比赛中呢冯彦哲这边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两队作为队友彼此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有一方状态没有那么的上乘，那么另外一方在准备很好配合很默契的情况下就会拿下比赛了。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混双啊，世界前十我们有四对组合，那前六我们有三对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是一直稳居前二的，那郭新娃、陈芳慧现在位列第六，毋庸置疑我们是形成了很强的一个集团优势。那凤凰组合这方面呢，黄东萍的能力以及经验是非常强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冯彦哲这边在把握好稳定性，而蒋振邦、魏雅欣近期也是重新携手，那如果两个人在解决好之前配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渐入佳境。那郭新娃、陈芳慧这一次时隔16个月啊再拿冠军也是给两个人极强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洛杉矶奥运周期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其实我们混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2: 除了混双以外，我相信女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圣坛组合在今年的战绩我觉得两个词形容，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强势。不过呢，他们在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的决赛当中曾经输给过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这一次的复仇好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汲取了比如说6月份那场比赛的教训，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呢？
1: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提到刘胜书、谭宁，我们都会用强势这个词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甚至很多球迷说他们俩打球啊就很像男双那种凶猛。但同时这个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之前他们两个人打球的时候，如果打得很顺，我进攻很强，我得分能力也很强，但是我打不顺的时候，也就是逆风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失误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确实他们两个人在打法上进行了一些的调整，不是说像以前那样我执着于进攻，而是更加张弛有度了一些啊，在往前呀、底线呀会多一些调动。那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决赛场上对日本组合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说为什么今天这场球我们觉得是比较轻松拿下的，二人显得游刃有余。我就觉得是他们在原本自己能力很强的进攻端增加了更多的武器，所以让自己的武器库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今年4个超级的1000赛，他们两人拿到了3个冠军，所以我觉得圣坛现在在女双来说他们的实力也是独一档的。
2: 再来说说陈雨菲和山口茜，这确实是老对手了，我看了一下两个人交手了30多次，可能在职业的这种对阵当中也算碰面的机会非常非常频繁的。不过过往呢，陈雨菲其实面对山口茜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山口茜她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克制到陈雨菲呢？
1: 确实是他们两个人也是从青年赛一路啊好几个奥运周期打到现在都是各自队里的老将了。那山口茜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跑不死的称号，就是虽然看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的移动非常快，他并没有受限于说我可能臂展这个短一点或者我们步子迈的不大，但是他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在跑动能力强的基础上是积极进攻。而陈雨菲他其实他的特点更多的是打这种拉吊突击， 你的拉吊突击如果是面对到像这个山口茜这么积极的一个打法，其实你要是求稳的话，不一定有那么稳。所以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场上，我们看陈雨菲为什么没有拿下来，这个也是跟她的打法体系有一定的关系。那再加上陈雨菲上周她也是有一些这个伤病的情况，也是带伤参赛，所以在场上她更不敢就是去出手了。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山口茜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0: 嗯，也想问一问，因为随着安喜莹的这个全面崛起，大家都在讲说可能更多的比如指望像王芷怡这样的年轻一代去拼安喜莹，所以像陈雨菲也好，山口茜也罢，所谓的前辈或者有些羽毛球迷说的更直白一点，被后浪正在卷走的前浪，他们的坚持，尤其像陈雨菲来说，对于国羽女单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在哪？
1: 其实我们说老将的坚持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战是陈雨菲打进了决赛啊。那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也没有打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坚持的意义。这几站比赛陈雨菲一直在坚持，那上一周跟新度打的比赛中，他也是大腿拉伤，实在没办法就退赛了，但是你来到常州还是一直打着这个肌贴上场。那他的这个坚持，一方面他仍然处在这个第一集团军，是我们女单这个集团优势的一个很有效的体现。那第二点，他肯定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一个榜样的作用的，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将，我仍然是带伤上场，我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这个赛场上，那对于年轻选手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不只是我们国羽这种老将坚持，我们看到其实你除了安喜莹现在是一枝独秀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协会的老将也在坚持，比如说印度的这个新度，他上一站还拿了冠军，哇，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从第一梯队有点落后了，那最近又给打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选手的怎么说，也是一个警醒。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老将是不是打着打着他体能啊或者是体力就不好了，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的能力储备的，他的比赛经验，他对比赛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是年轻人所欠缺的。
2: 男单方面呢，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和陆光祖四个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深龙次，其中呢，石宇奇和翁虹洋至少是倒在了半决赛门外，像李诗峰和陆光祖更早就被淘汰了。那么中国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是背靠背的比赛，刚才你也多次提到，而且呢，在日本公开赛上，我们发现中国的男单选手其实发挥的就比较一般，只有石宇奇一个人闯入到了8强，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不敌最终夺冠的法国名将小波波夫。那么你怎么看最近我们男单选手的低迷呢？
1: 确实男单我们这一站无缘4强，包括上一站日本，甚至啊，我们来看今年整个高级别赛场，那超级1000赛的4站比赛，我们都没有拿到冠军。那超级750的赛，最好成绩也就是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所以我们看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4名男单选手啊，那石宇奇今年30岁，他是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他在去年其实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就是经常除了一些这种伤病之外，他的肠胃不是很好，那这种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那我们的男单2号李诗峰，他在杭州当时亚运会一举夺魁后被寄予厚望，但一直有点后继乏力啊，那始终没有太好兑现这种期待中的水准。我觉得跟他的心态的问题以及比赛中通常都比较保守有关。那再加上像翁虹洋，其实你按理说作为后起之秀是应该往上冲一冲的，但他确实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高光表现，但发挥就是不稳定，一直也未能真正冲上这种世界一流顶尖的行列。那还有就是陆光祖可能长期以来给我们印象就是非常努力非常勤恳，但也就止于此，他一般都是在比赛的前1-2轮就淘汰出局了。所以我们看现在国羽的男单，如果石宇奇你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你比如说拼不进这种决赛的时候，也没人能真正冲起来。那可能男单我们看排名还行，但实力上我觉得就是实力的厚度不够吧。而现在世界男单我们看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状态啊，你泰国、法国、中国台北各个选手都在乘胜追击，那你如果中国选手你自己不提升，其实就是落于人后了。
2: 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施雨琦本站比赛的发

0: 位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比赛的头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当然周天成在今天最终拿到了冠军。所以说石宇奇说来说去呢，日本站和中国公开赛输给的都是最终的冠军。但是说实话，我们看到这场失利的时候觉得还是稍稍有一些意外。那么单就这场比赛而言，是对手发挥的太好了，还是石宇奇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自己的状态呢？
1: 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啊。因为按照正常实力，那石宇奇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是在周天成之上的，但是单看这种比赛啊，周天成他打得更积极主动，他36岁了，但是他在场上是非常主动勇于进攻的，还像很多这种年轻选手一样，我去搏杀，我去抢攻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决赛，他也是靠这样子拿到了冠军。那当然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相较之下，石宇奇也是打得比较保守，而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体打球都是一个保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一直有伤也有关。因为你有伤之后再回到赛场，你心里是有顾虑的，你不太敢发力，你怕哎呦这一场豁出去了，我是不是下一场又伤了又病了，我又打不了后边重要的比赛了。所以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你在场上对手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的，觉得哎石宇奇有顾虑了，好，我就可以往他的哪个点位杀了。所以我觉得在伤病调整好、身体调整好的状态下，我怎么真正的去出手，然后调动出我自己的状态，把我这种技术能力上很强的优势发挥出来，是石宇奇后续要需要去调整的。
2: 嗯，目光再转向男双，昨天的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场是1-2输给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当然了，男双大家都明白，就是看上去可能排名有高低的差别，但实际打到比赛里面，你觉得排名前两的和排名前20的，真的其实在发挥上看不太出来所谓排名上的差距，就是谁赢谁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梁伟铿王场他们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
1: 嗯，确实正如您说的，因为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前10甚至前20啊，都是几分之差，可能就是看每一场谁的临场状态更好。我觉得其实这一战两网打得还不错啊，因为一开始那几轮都是零封对手，那半决赛输的这对印尼组合实力本身就非常强，那今天决赛他们跟韩国的金元浩、徐承宰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险胜啊，那说明梁王在跟他们比的时候并没有落于下风。那我们看梁王输给这个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就是在关键分两个19-21，那包括阿尔菲安菲克里今天去赢韩国组合也是21-19赢下来的，那说明人家这对印尼组合把握战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你不是说你一场比赛你很幸运，能两场这种重要的比赛我都是在关键分上取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的体现。那我们说梁王的实力是有的，可能两个人在比赛中这种状态的起伏是有时候稍大一些。那像回到这一场，他们对阿尔菲安菲克里失利，我觉得还是在关键分上的这种软了一点啊，没有那么敢于出手，也可能是跟在家门口作战，可能观众给予的呼声太高，然后他们心里也有压力，那反而对手放手一搏做得更好了。
2: 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8月份在印度要打的这个世锦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是世锦赛之前啊最后一站高级别的列兵赛，因为也是世锦赛前的最后一站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所以结合这次我们整体的表现，怎么去展望世锦赛，给世锦赛的国羽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值，在你看来是比较恰当的？
1: 对，今年之后下半年我们的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像您说的这个8月份又有世锦赛，那后面9月份我们还有亚运会，等于是两个大赛连着打，对国羽的他的备战包括精力体力你这个分配都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打完了这场中国公开赛以后，我们现在回到基地，然后要进行封闭集训备战了，那肯定是通过日本赛和中国赛这两站高级别比赛发现的问题，对这些主力选手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觉得 世锦赛的成绩我们可以不用过多关注，因为世锦赛它现在也是一年一届嘛，它的含金量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世锦赛更多的还是一个亚运会的前哨战。那对于国羽来说，亚运会的重量级肯定是要比世锦赛更大的，所以世锦赛可能也是一个摸底啊，看看我们这些亚洲选手现在这些状态怎么样，能力怎么样，我们自己通过这两站比赛备战的怎么样了，然后从世锦赛开始，在最终来备战我们的亚运会。
2: 好，我们谢谢体坛周报记者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江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国羽的最新赛事点评，也期待着国羽未来赛事当中能够有继续良好的发挥。谢谢。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牛。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五天，中国选手再夺两金，男子50米步枪三姿张长红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步帅杭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收官，在34名决赛里面，中国女排1-3不敌意大利队。2026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赛，本次比赛共设了30个男女单项，覆盖4种泳姿与个人混合泳。小将于子迪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8秒10夺冠，并且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3: 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今天继续进行。今晚的比赛里面，云南玉坤4-3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成都荣城2-2打平北京国安，浙江3-2拿下大连英博。我们先来聊聊最受关注的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的焦点大战。我们分别来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同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台记者王毅，欢迎王毅。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依然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0: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足够的戏剧性。先请北京这边王毅老师聊一聊。
11: 那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讲，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吧。觉得就是3分变1分，相当于呢在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北京国安队丢了2分。其实呢去之前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球队现在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而且呢成都荣城从整体上来讲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尽管说最近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时刻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能扳平比分，也体现出来就是攻击线上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可以说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我个人认为创造出来的真正机会比成都荣城要更多。上半场比赛杨立瑜那两个机会其实应该至少把握住一个，下半场比赛呢在2-0领先之后被扳成2-1，法比奥的那个进球稍稍的有一些越位，如果那个球处理得更好一点，可能如果3-1的话几乎就可以杀死比赛。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国安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准备的更充分，发挥的更好的一方。只不过呢就是的确在客场作战，在这个30多度的炎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体能是国安队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很明显体能下降之后，成都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国安队这边呢，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够集中，导致了最后的那个丢球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就像在主场最后时刻，因为一个这个有争议的进球被扳平，然后呢，最后时刻被绝杀一样吧。那这场比赛在最后时刻又被截平，可能确实国安队还需要总结很多的东西。这是让我们觉得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反思的一场球吧。
0: 冠宏听了北京这边的说法啊，那从成都你们的看法来讲，平了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呢，还是会觉得哎呀，我们也非常的遗憾，这场比赛我们本来应该赢啊？
11: 对，这场比赛确实对于成都龙城的球迷来说，虽然是最后的绝平，这个过程看着跌宕起伏，但是从结果上来讲，成都龙城的球迷显然是感觉到遗憾的，
0: 也不满意，
11: 是不满意的，对，是不满意的。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成都龙城七月份的收官之战，在整个七月份，成都龙城现在是四连平，此前呢三场平局，包括足协杯的失利，其实带给了这支球队现在很大的压力。可能大家觉得成都龙城现在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大家可能会觉得会理解，更多的要去理解成都龙城这支球队。但是可能成都龙城一直以来给大家塑造的这种精神和展现出来的球队气质，这段时间不是说成绩上有所低迷带给球迷的这种失落。所以今天在赛前，球迷也打出了这个 TIFO， 想让球队去全力以赴，去放下包袱，去拼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去拿下比赛。因为打北京国安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这种焦点之战，所以成都龙城的球迷们拿出了这样的一种气势。当然球队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大家觉得看得平平无奇，其实我个人觉得北京国安和成都龙城这两支球队都像是两个高手一样，在球场上这种过招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寻找着对方一丝一点的破绽，而去找到办法去攻击对方。不得不说，今天其实成都龙城0-2一度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在主场成都龙城此前主场0-2落后的局面，要追溯到2022年的打长春亚泰的比赛了。那场比赛成都龙城0-2落后，在主场也扳回来了2-2。所以今天成都龙城这么几个赛季过去了，在主场的球迷见证之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我们看到赛后的数据显示，成都龙城其实全场比赛有17脚射门，有8脚射正，其实这更多的射门都来自于0-2完全落后的情况之下。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吧，上半场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会很慢一些。其实刚刚北京的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就是上半场杨立瑜那两个射门，其实对于成都龙城来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所以我觉得球队现在在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包括今天这场比赛，成都龙城在中场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主力的中场杨明阳的停赛，包括卢萨其实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带着伤顶了半场，包括本赛季从来没有首发过的甘超也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中场一度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比赛，顶着高温孤注一掷的心态，成都龙城能够在主场搬回来，我觉得只能说龙城是捍卫了自己的主场吧。
0: 其实想问一下王毅老师，因为国安在这个下窗的引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野心的，尤其是在关窗之前我们新签了两个新的外援，国安这个赛季他的成绩目标现在是怎么定位的呢？
11: 其实下窗看起来挺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对中超联赛没什么帮助，
0: 主要还是亚冠。
11: 对，因为这两个外援呢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只是针对在九月份开始的亚冠精英联赛的，但同时呢有可能到九月份之后面对足协杯亚冠精英联赛和联赛双线作战的时候，这两个人会极大的缓解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的压力，但对于联赛来讲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目标呢毫无疑问还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现在呢给蒙哥马利更多的时间，对于名次，对于具体的成绩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亚冠这边呢签下了两名亚冠这个专属外援，从足协方面就是给出的这个时间也确实是太短了，就是到了20号的时候才明确通知俱乐部可以签亚冠专属外援，22号晚上24点 这个就贯穿了，
0: 嗯，
11: 就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

0: 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大家也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1: 嗯，
0: 因为这两个人短时间内恐怕也来不了。这个德国外援，杜齐亚克可能稍微早一点，下周应该大概能够到，但是呢，也要慢慢的恢复体能。另外的前锋外援呢，还有办签证，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亚冠赛场当中呢，能够让球队的阵容厚度再厚一点。因为毕竟遭遇了大面积的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在亚冠赛场当中，你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强，也有一些球队外援更多，所以还是希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能够更好的展现中超球队的实力吧。对于具体的成绩上，俱乐部这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打出球队的水平，完成现在俱乐部包括一线队的一种过渡，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我们回到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关宏其实费利佩的发挥非常出色。我刚才看到有些球迷说他那脚抽射甚至有博坎普的这种风韵在里面。你怎么看费利佩今天的发挥？
0: 对，费利佩绝对是成都这支球队当中意义上绝对的大腿。
1: 嗯。
0: 他今天这个进球，毫不夸张的说，应该是中超本赛季五大十大进球之一了，能排得上前五，所以费利佩现在他的这种状态之下呢，确实是成都众生密不可缺的一个队员吧。因为今天其实北京国安在后防线上的几名中卫，对费利佩的限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几名北京国安的中后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其实费利佩全场比赛踢得非常辛苦。我们赛后其实刚刚也在讨论，就是除了中超，好像费利佩，有几名外援如果能打出这个球，好像其他的队员，我们个人觉得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艳的表现。他那个球是右脚停下接横传，右脚停下来之后再转身左脚的抽射，一个卧射啊，非常流畅，非常漂亮。所以费利佩今年他的表现，有点玄学吧。其实上个赛季费利佩自己没有替补，然后他这个打了几乎是全赛季的比赛，这个赛季来了拜克拉姆，从北京来了王子林，给费利佩找帮手之后呢，他好像
1: 基本上也没帮上吧。
0: 对，他小伤病也不断，主要是小伤病也不断，所以呢，费利佩好像陷入了点玄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他的这个进球来的至关重要，86分钟的进球足以让成都众神有接下来的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再去寻求扳平，所以费利佩还是成都众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2: 费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在新浪网易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0: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状态都要更好一些。到他现在打进了两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志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赛场当中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塞迪恩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就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换角色。哎，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

0: 那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1: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是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成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荣成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荣成的这个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启之后，各支球队好像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荣成的方法要更多了一些，所以好像成都荣成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荣成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5月1号，成都荣成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荣成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荣成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荣成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荣成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荣成接下来需要把这个7月份度过之后呢，8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嘛。所以成都荣成忘掉7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1: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冠其实也没有必要背太大的包袱，不等于一定要全胜夺冠，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个成都荣成和北京国安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二位今晚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连线到的是山东台记者丁丁，关注到的是山东泰山和河南队这场较量。丁丁晚上好。
2: 张文晚上好，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1-2输球了。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到，山东泰山队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心情确实都比较郁闷。你怎么看这场失利？
2: 我觉得这场公正的来说吧，可能平局对于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比分确实是1-2的一个比分。我觉得首先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防守端，泰山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球，
3: 第一个很典型。其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2: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泰山队的后防球员也好，看似是使劲的努力的想要去间隔开纳萨里奥和球，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因为在禁区里面大家害怕犯规吧，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力量也好，差那么一点点劲儿也好，导致纳萨里奥这个球很写意，打得也很漂亮。其实第二个球也是一个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嘛，没有对对方的高个中卫做好防守。其实从泰山队这几轮的表现来看吧，球队在防守端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防守，包括阵地战的一些防守端的布置，甚至包括对手打反击的一些防守端的套路，让我们觉得球队好像在防守端的准备做得不够足。另外一点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进攻端其实泰山队创造出来了 不少的机会，而且在禁区内的打门应该是有12脚打门，但是一方面是河南队。

0: 门将王国明的神勇发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锋线我们引以为傲的前场三叉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克雷桑取得了进球，但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并没有像赛季之初我们对于这支球队一样的啊，觉得好像他们三个配合非常默契，包括除此之外他们三个与国内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感觉比较生疏，这也是导致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泰山队进攻数据包括控球率包括传球整体来看都占优，但是比分却落后，最终没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吧。
1: 讲到进攻方面的问题，正好有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可能看着有点情绪，跟你一块来分享一下。他说这个反击打的什么呀，就是溜达啊，他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克雷桑带完瓦科带完泽卡带完只能回传，就这个你能感受到强烈的这种不满。我们除去这层情绪上面的这种滤镜，就是从他的表述来看，一句话概括就是进攻乏力。这个进攻乏力到底是准备的不行，还是说因为这些队员毫无疑问是都非常有实力，还是他们的配合今天就是没有火花？
0: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反击，包括我们刚刚讲在这个行进间的由守转攻，也包括定位球的反击，其实在我看来泰山队应该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们反击应该去啊，比如哪个外援走哪条线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战术的布置，更多情况下就像柳岩所说的吧，可能克雷桑带完瓦克带完德卡带。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今天三个人的配合，因为今天河南队的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大概30分钟左右，那个进球进了之后，泰山队包括克雷桑包括瓦克包括泽卡三个人感觉心情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体现在了刚刚像球迷说的反击的程度上，还有就是体现在了前场的逼抢的程度上。三个人好像今天就是不是很同步，有的时候这个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上前去逼啊，有的时候这个泽卡自己去逼，有的时候瓦科自己去逼，就导致我们的前场的逼抢没有成体系，会让对手很轻易的破掉这个前场的紧逼，这也就导致三名外援之间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到了后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外援很努力，包括这场比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努力，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劲儿没有形成一个拳头，这个齿轮没有卡到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是很丝滑的在前行。
2: 再问一个具体球员的问题吧。今天英布兰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但是似乎球迷对他的表现也不是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回传球比较多啊，你怎么评价他的发挥？
0: 其实伊姆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伊姆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伊姆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传球向前的传递，伊姆兰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但可惜的就是还是我说今天整个球队的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时候前场我们没有很多的空位，伊姆兰只能是将球回传给后防线的队友，然后来重新进行组织或者换边也好，或者是再向前再打也好。我觉得整体来看吧，伊姆兰今天的表现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今天不满的不只有伊姆兰吧，对于泰山队的整体球员的表现，教练组的表现，甚至整个休赛期的表现，我觉得球迷都不是很满意，包括在赛后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也是球队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反思的一点。
1: 讲到这个球队目前面临的问题，刚好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排名啊，踢完之后目前山东泰山其实在所有这个赛季罚分的球队当中他现在排名是最高的，目前整体排名是排在第六。说起来呢，距离暂时排在第三的云南玉坤，山东泰山是24分，云南玉坤是28分，也就差两场球对吧，4分嘛，两场球就能追上。当然反过头来想，我刚才看到也有的球迷朋友留言，那个意思恨其不争啊，说你看那个再踢三场可能那意思距离降级区越来越近了，意思如果继续输下去，因为降级区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距离他14分也就10分，三场球多一点的这个差距。所以怎么看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排名，包括球队这个赛季打到目前

0: 梁伟志，现在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吗？
1: 其实这个目标应该是上一场比赛还是上上场比赛吧？我们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说联赛我们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足协杯的目标是打进决赛。保三争一这个目标在
2: 保三争一，他还能争一吗？
0: 争嘛，争不一定要争到，
1: 对吧？哎，对，就是。这个只是表达了球队的一个愿景，因为在赛季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喊出了这个保三争一的口号嘛。现在来看呢，我反倒是我觉得球队这个赛季，正经过间歇期的调整嘛，可能已经从保三争一的这个目标当中已经把它踢掉了，因为球队现在包括这场比赛，我们看替补席当中，有中超上场比赛经验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0: 是
1: 啊，可能像陈普、李小恒这些有过中超上场经验，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
2: 梯队球员，
1: 所以对，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用这样一套年轻的阵容去完成，主教练定下的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乌狼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伤病的原因，包括可能停赛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后防线的组合变得支离破碎。另外一个呢，就是谢文能在边路的个人能力，这个可能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场比赛最近两场比赛吧，没能登场之后，我们能感觉到泰山队在边路的爆点上，现在只剩下左边路的刘洋了，所以两边没有办法呼应，也是球队现在这个。表现忽高忽低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也确实要结合球队目前的客观情况、伤病的原因、人员的原因，所以保级我个人觉得泰山队问题不太大，但是这个保三争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在这两个不太大当中，不知道球迷朋友呢更是一种欣然还是一种失落哈。无论如何，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成绩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丁丁的连线。最后把目光转向杭州，今晚最后开战的浙江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连线的是杭州日报文体中心记者西元。西元，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那个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2: 这场比赛的比分3-2，刚才我们提到北京国安和成都荣城是跌宕起伏，其实这场比赛恐怕从比赛的进程来讲，让大家觉得看的好像更揪心。那么其实呢，在过往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浙江队应该是0-3输给了大连英博，所以是不是这场比赛球队多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复仇？包括王玉东今天一个进球，包括两个被吹。
3: 是的，应该说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第一场比赛呢，可能球队确实也受了这个米特里特停赛的影响啊，进攻端是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那包括呢，就是球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伤病，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大家也知道，整个4月份其实浙江队的表现其实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好在就是间歇期之后呢，球队也是更换了打法，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场比赛浙江队打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型。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结束回来之后，包括跟上海申花，包括跟上一轮重庆铜梁龙，球队都是采用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是收到了不好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是球队在积极求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球队在那场0-3之后吧，从自身这方面去展现出给外界他们想做出改变的一种信号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到了74分钟，浙江队当时是2-1领先大连英博之后，毛伟杰应该是在大禁区左侧有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这个时候扳平了。其实那个时候浙江队是会不会也有点紧张？这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然后最后差点被扳平，最终又反超，怎么看这段时间球队？
3: 应该说就是当时我也在，我因为我是在解说这场比赛嘛，不瞒主持人说，刚刚马伟杰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感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连队周中是踢了足协杯的，
2: 对，
3: 马伟杰那场比赛是踢满了的，
2: 也是大全场
3: 啊，对，踢满了120分钟比赛的，他这场比赛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这位年轻球员。当然了，当时浙江队其实2-2之后，并没有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次浙江队的在2-1到2-2这个阶段之后，连续换了三个人，就是一次性上了三个人，卡多索，包括这个陶强龙这些进攻端的球员都换上来了，那说明就是浙江队是希望把在主场把这场比赛咬下来的。那虽然那个时候比分是被扳平了，但是还有差不多小20分钟的时间，浙江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迷注意到，那个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没有往后退，而是继续往前压，这也就造就了卡多索最后的那个3-2的这个进球。
2: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啊，英博在周中打了足协杯，而且还踢了点球大战，他可能对毛伟杰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是不是对其他球员还是有一些影响。
3: 对我个人的感觉，尤其是阿奇姆彭吧，阿奇姆彭后来就被杨明又换下了嘛，那么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肯定是不如第一回合浙江跟大连交手的时候，包括这个斯坦丘的作用，我觉得也不如他之前几场比赛来得好。那这个说有一说一，大连队这个周中打足协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占了一点体能上的优势吧。
2: 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王玉栋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刚才我们说了，王玉栋是有一粒进球是头球攻门进球，
3: 对，
2: 然后除此之外
3: 还被吹了两个，
2: 对，王玉栋其实是不是近期的状态好像也在慢慢的调回来？
3: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前就是昨天赛前官方训练的时候，王玉栋是接受了5月份的这个中超最佳青年球员的这么一个奖项。那这个赛季说实话，我觉得比他上个赛季其实提高的更多。那不光是在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而是他在对整个球队能够这个产生的作用上，其实也更多了。包括这场比赛他换下之前的10来分钟，他是退到了一个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于毛伟杰在大连队打左边后卫这么一个角色，不光是在进攻端，也在防守端给球队全方位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个人提升最大的一点。
0: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虽然一波三折，但浙江队还是拿下了，也希望浙江也好，大连英博也好，后面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也谢谢西元今晚的连线。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说到这三场比赛呢，山东是输给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最终是打成了2-2。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鼓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镖旗，
2: 飞豹旗，飞镖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4: 对，
3: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5: 您好。
3: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5: 对，
3: 大概学习多久了？
5: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3: 几个月啊？
5: 对，
3: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5: 对。
3: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好。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四说四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哦，郑老师。
1: 对。
0: 啊、哦。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7+2是广播说唱团。
0: 哦。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稍微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傅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而来，
1: 演变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傅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傅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呢，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
0: 哦，
1: 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
0: 啊、
1: 哦，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荒言荒语，书归了本正，稳坐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那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

0: 咱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儿了。你等着那什么，要把这油村，那里头就有山东味儿了。啊，你我要它一两杏香，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鱼，五两炊烟，那个六两七七两火苗子，八两望云，油炸龙须，那个要九两啊冰溜子烧，它我要一斤，长出汗毛我要两捧，老虎的口水我要一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连我这一样要一斤。
1: 它这有这种山东味儿了。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 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0: 它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是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你的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对，啊，还有倒口，就是学方言，对，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口技，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啊，学马鸣。 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0: 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古》。

0: 国、董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哦，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0: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56年。
0: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0: 对，
1: 嗯，
0: 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嗯，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0: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郎当岁。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0: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0: 对呀。
1: 哦。
0: 我就想学。
1: 哦。
0: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0: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0: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0: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御苑。
1: 哦。
0: 啊，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就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呐。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俩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后来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说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着绷带啊？他说我长个腿抠。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抠对着，叫对抠。我说啊，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呢。
1: 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广播挂钩。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那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二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选定收吧。那行，完了，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
1: 啊啊啊，
0: 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
1: 嗯，
0: 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1: 嗯，
0: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再加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我还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0: 嗯，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

0: 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0: 完了，叫我摆汁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它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的？他退休以后。
1: 啊。
0: 退休以后就到富士区了，到富老街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薛刚反弹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
0: 嗯，
1: 那咋办？
0: 我拜完师以后退，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
0: 60岁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0: 对。
1: 哦。
0: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0: 像杨八井幽村。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段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0: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2: 诸葛亮押宝。
0: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0: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0: 对呀、
1: 啊，
0: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0: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0: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0: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0: 对。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0: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0: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83。
1: 83了？
0: 那
1: 我、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0: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0: 那段子挺长，
1: 嗯，
0: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0: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0: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0: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0: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来。
1: 哦，
0: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0: 对
1: 啊，很不错。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0: 对，
1: 也表演快板，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0: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
1: 啊、
0: 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0: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0: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0: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哇，好听吗？
2: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0: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0: 啊、
1: 这个板他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0: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2: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啊，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2: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0: 对，
1: 每天
0: 来
1: 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2: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
0: 嗯，
1: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0: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1: 哦，
0: 吐了蹦，
1: 哦，
0: 这是号。
1: 哦，
0: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1: 嗯，
0: 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0: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0: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唱一段啊。
1: 嗯。
0: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

0: 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倒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嗯，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0: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0: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
0: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0: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部，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要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了塞，塞了粗落，塞些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0: 玩儿去。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啊，是幽默有样啊，
0: 幽默有
1: 样，幽默有样，刚塞嘞，啊啊啊，儿里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每个来的，一个来的，啊，
1: 唐山的，
0: 嗯，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是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茴儿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儿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儿藏，
1: 嗯，
0: 对，
1: 啊，真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样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啊、
0: 哦。王立海。
1: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几个人演了一场节目。在齐家号，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看，跟夏雨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自己不，这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村门豆腐城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哦、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树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站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
1: 啊，
0: 体育团团长
1: 啊。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到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
1: 那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邮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啊、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3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
0: 嗯，
1: 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哎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

0: 以吗？
1: 可以。
2: 行
0: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2: 叫学说普通话吧。
0: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对
0: 啊，
1: 对。
0: 好。

0: 今天说唱一段郑桓家的木板书，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唱诗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阿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了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
2: 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1: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1: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1: 对。
2: 那您是哪人啊？
1: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1: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
1: 对，
2: 在
1: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1: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1: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1: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1: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但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哦。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1: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1: 对。
2: 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1: 对，我就问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2: 嗯
0: 啊，特别少。他说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
2: 那是哪一年？
1: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二十多年了。
1: 对，二十多年了。
0: 有。
1: 嗯。
2: 哦，那时候

0: 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1: 对，
2: 对，
0: 哦，那一直在坚持，
1: 对，
0: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1: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二三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育红小学教书的？
1: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0: 哪一年？
1: 是18年。
0: 哦哦哦。
1: 然后好像是20年吧，还是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育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0: 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啊，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哦。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的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0: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1: 对，
0: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1: 20多年
0: 二十
1: 了，
0: 多年了，
1: 对。因为我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0: 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1: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0: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1: 对，
0: 育红小学》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1: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0: 是啊，
1: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0: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 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
1: 嗯。
0: 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
1: 嗯，
0: 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嗯。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嗯，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
0: 嗯，
1: 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
3: 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2: 懒不了，什么叫懒不了？
1: 对啊，什么叫懒不了？
2: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不了，
2: 谎言谎语
1: 啊、哦、
2: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就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2: 啊
1: 啊！
2: 懒不了，
1: 懒不了。
2: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2: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了本正。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2: 压言就是病吱声了
1: 啊。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
2: 你慢了慢的听。
1: 慢个慢的听。
2: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2: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2: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2: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我写的。
1: 郑焕江啊，
2: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做龙墩，哎，做龙墩，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0: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哦。
0: 啊，翻来覆去就这个调。
1: 哦。
0: 哎，
1: 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0: 对。
1: 啊。
0: 嗯。
1: 啊。
0: 你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
1: 哦，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0: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又是一个大杂家。
0: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您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0: 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西下，财神校园，玉红

天的名古屈，贺成英雄照新疆，一枚一人每个培根满，四张竹筷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潘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

上流，那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

要把搬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

0: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个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杆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蹭棋。再看薛刚阵前这杆大棋，斗大的薛字，巴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家官，有。”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鸡还用宰牛刀吗？而上前去把这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句就窜出去了，就看上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
1: 北京时间0:00。
2: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说起山西洪桐，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桐县是历史上洪桐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桐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治，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桐，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桐县。提起洪桐，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和寺中出土的赵城金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广胜下寺旁，有一眼名叫霍泉的泉水，由它孕育出的灌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里自发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管理模式，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水利灌溉的典范。围绕霍泉产生的霍利水法，至今被学者反复研究。2023年，山西霍泉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那么，一眼泉水如何支撑起千年的农耕文明？当年洪桐赵城两县又是如何分配这珍贵的水资源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洪桐霍泉一汪清泉孕育的水利文明。山西历来给人干旱缺水的印象，直到今天，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81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可就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洪桐却显得格外幸运。洪桐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吕梁山与霍山之间，汾河纵贯而过。更重要的是，这里除了有汾河，还有丰富的泉水资源。仅仅霍泉一处就有泉眼108处。据现代测算，霍泉平均流量一度接近4立方米每秒，可谓水源充沛。凭借着霍泉水的滋养，洪桐县东部甚至出现颇似江南的湿润景观，水稻、莲藕等水田作物在这里都能生长。 霍权系统的灌溉干渠霍渠，一般认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首先落成的是赵城北霍渠，公元800年南霍渠竣工，并由赵城向西南延伸至洪洞县境，标志着霍权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河东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霍渠的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进入宋代，霍权系统不断完善并臻于极盛。北宋庆历5年，北霍渠灌溉土地范围达到顶峰，覆盖24村592顷地。此后受气候变化、金末战争破坏，霍权灌溉范围有所减少，但沿岸村庄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源源不断的水源为霍渠沿岸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因灌溉而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赵城南部灌区还盛产软稻，成为地方名产。据乾隆赵城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软稻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城向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权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2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磨。所谓水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获取水能稳定，流量大，水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墨业的发展是霍权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权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权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洞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洞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霍渠最初是赵城水赵城用，南霍渠并未深入洪洞县境，但洪洞县近在咫尺，岂有不眼红之理。据南霍渠渠册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洪洞县遭遇旱灾，县令出面请赵城分水，并获得成功。到了贞元16年，洪洞再次遇旱，再次在官府的斡旋下起水，并借机将分水确立为定制，把南霍渠延伸到了洪洞境内。但洪洞毕竟是下游，能分到多少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洪赵二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洪争水岁久，至二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争水结怨太深，洪洞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 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三七分水，即七成水流入北霍渠，三成水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征水双方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十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就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泉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成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三比七，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成人掌握主动权，洪同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三七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洪同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七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泉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洪同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三分水，但赵成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二年，两县因分水时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泉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泉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泉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洪赵两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件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泉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由当年渠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渠册是晋初天眷二年的南霍渠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二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霍渠管理条例，可见霍渠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霍渠管理的核心是渠长制度，由赵成洪同两县各推举一人担任渠长，管理沿岸与霍渠水利有关的一切事务。 渠长下设渠司、水巡、沟头等职，渠司负责保证渠道通畅，水巡在泉眼与渠道之间巡视异样，沟头最为重要，负责督理各村斗门的开闭，决定水流入各村渠道的额度。斗门是控制水流的小型闸门，开闭时间、先后顺序都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货渠虽不如南货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一年一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胜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渠长人选也很讲究，清代南货渠策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渠，因为渠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渠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渠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渠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渠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渠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利，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策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货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货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策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货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货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货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货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6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名。水神庙是货权信仰的中心。有学者研究，货权水神明应王是货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2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

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泉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组2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九竹香火，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48两，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经费由渠长、沟头等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摊派给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霍泉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天赐的霍泉水泽陂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霍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

0: 辑。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就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些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彭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

0: 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1: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举行。鲜艳的党旗下，一位93岁的老人举拳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这位老人叫何以范，他也因此成了我们整个镇江市最年长的新党员。市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市委书记还专门做了批示。当时这件事不仅有很多传统媒体采访，网上也挺轰动的，我们镇江广播电视台也做过相关报道。在这次选题会上，领导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的话题，我又想到了已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何以范老人。他一心向党70多年，他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上集。
0: 2018年7月底，我去采访何老，陪同我的是桃园第一社区的袁书记。他说呀，要找到何老可不容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小李，
3: 哎，袁书记，
2: 那边那个小区活动室啊，就是他们搞沙龙的地方
3: 啊，单亲撞木沙龙吧。
2: 我们这个小区啊，离退休干部不少
3: 啊，
2: 很多都喜欢国粹书画什么的。
3: 嗯，
2: 何老威望高，就动员大家一起啊成立了这个。啊，
3: 好像成立了很久了是吧？
2: 啊，2003年就成立了。
3: 啊，
2: 如今在我们镇江名气可不小嘞。
3: 哎，袁书记
2: 啊，
3: 这么热的天他们还搞活动啊？
2: 哈哈，这不建军节要到了吗？
3: 嗯，
2: 每年他们啊都要去部队慰问。说是慰问，其实就是跟战士们做联谊活动，大家都挺开心的。
3: 嗯，
2: 今年也不例外，何老他们热情可高了。
3: 哎，里面就是他们吧？
2: 嗯，你瞧瞧瞧瞧，说话就到了。小李，我们进去吧。
3: 好嘞。
4: 啊，你看到了。
5: 哎，老何啊，
6: 哎，
5: 你和那个小学校长谈的怎么样啊？
6: 是啊，是啊，说说说说，
4: 成了，
6: 又成了，
5: 成了。
6: 哎，他不是不太情愿吗？
5: 哎，对对啊，
4: 是的，起初他是不乐意啊，
6: 啊，
4: 一是担心我们这帮老家伙岁数太大，寒碜第一嘛，啊，
5: 也是。
4: 二呢是孩子们又那么小，我们到小学校开展义务辅导会有什么效果吗？啊，
5: 人家说的也是。哎，那你是怎么说透人家？
6: 就是
7: 啊，对啊，
4: 我就跟他们讲啊，孩子是什么
5: 啊？
4: 是祖国的未来。
5: 哦，
4: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中国字嘛。练好了字也是对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哦，我们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哦，
5: 哎，没了。没了
6: 啊，
4: 没了。
5: 哎，那后来呢？
6: 就是
5: 后来是怎么？
4: 后来当然是同意了呀。
5: 太好了，
4: 我跟他讲，已经有不少家长还给我们送了锦旗了。
5: 哎，这真是，
4: 哎，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字啊是越来越好了。我还跟他讲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年纪，身体我们是一定要保养好的。也可以为传承中华文化多做些事情嘛。
5: 哎呀，讲得好啊。哎呀，看见了吧。哎，我就说嘛，我们这个沙龙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
4: 这是假废话吗？
5: 哎，还我呢。哎呀，何老，
8: 你好啊，何老。
4: 呦，袁书记来了。
8: 何老，
4: 哎，
8: 这位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小李。
4: 哦，
8: 他今天专程来采访你。
4: 哎呦，欢迎
3: 何老，你好。
4: 哎呦，你好。哎呦，小李啊，
3: 哎，
4: 昨天书记就跟我讲了，你看正好赶上我们今天要商量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事情，我就先过来了。
0: 这样好，这样好，这也是我要采访的内容。
5: 哎，小李记者，袁书记啊，哎呀，我们上午颠三倒四的商量，今年采取个什么新颖的形式，可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个结果出来呀、啊哎！
8: 这结果半截被你扯开话题了。
5: 我哪有啊？
4: 不，这都是我们要商量的。对了，袁书记啊，正好你也来了，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8: 哎，何老，何老，
5: 对对对，
8: 您呐就不要难为我们啦。啊，要我说啊，这个主意必须您来拿。
4: 这是为什么呀？
8: 刚才我都听见了。不是有人夸您吗？我们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呀！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0: 第一次见面，何老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而且乐观豁达。我对他的随后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何老的家很简朴。但是干净整洁，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一方斗室可以写字作画。

0: 元书记讲，您在2014年向组织提出入党，也是源于你们丹青壮木沙龙的一次拥军活动啊。
1: 是的，也是为庆祝81建军节搞的活动。
0: 那具体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当时部队啊，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国防建设成就的讲座。
0: 嗯。
1: 听完之后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啊，也很自豪。我呢，当场就为子弟兵画了一幅雄鹰图。呀，画着画着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0: 是入党？
1: 是的。
0: 哎呀，这次来之前呀，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得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1: 哦，什么困惑？
0: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1: 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0: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
2: 二哥，
3: 裴德，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啊？
2: 我找你点事。
3: 什么事？
2: 那个，哥，
3: 有事你说嘛。
2: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3: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2: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3: 这事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2: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每天捐1-2个铜板。
3: 嗯，那我身上也就只有这10个铜板了，你都拿去吧。
2: 那你的哥？
3: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2: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3: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2: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3: 哦，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抬抬担架，换换药什么的。
2: 你要去哪里啊？
3: 听说是桂林。
2: 哥，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3: 你才多大呀？14岁。好好在家待着，把书读好了。
2: 嗯。
3: 哎，我钱也给你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哥，我想在这儿陪陪你。
3: 陪我干什么？
2: 哥，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条河里练游泳啊？
3: 当然了，一个男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报效国家？
2: 我也要练，跟哥一起练。
3: 你呀，
2: 嗯，
3: 想跟我练也没几天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2: 好啊，我听哥的。
3: 嗯。把衣服脱下来，放这儿。
2: 啊。
3: 裴德
2: 啊，哥，
3: 中学毕业了，想做什么呀？
2: 跟哥一样考师范。
3: 啊，将来教书吗？
2: 是啊，全跟哥一样。
1: 我的二哥叫何培本，我呢，原名叫何培德，后来到南京当了教师才改的名字。用现在的话讲，二哥就是我的偶像。

身体强壮，17岁的时候就和海军学校的朋友从甘露寺游到了瓜州，大伙儿都叫他小铁牛。二哥离开镇江，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他在桂林半工半读，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其他的就再没说什么了。一年后啊，又收到了桂林的来信，说是二哥病逝的消息。信是二哥的一个姓丁的同事写的，他告诉我们，二哥在桂林穷困潦倒，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二哥最后竟然落得个无钱医病的结局。

0: 小何，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丁大姐，不用为我伤心，比起前线已经好多了，至少我还可以躺在病床上。
0: 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可以治的，
1: 可是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哪里有啊？
0: 小何，把这个给你吧，你可以换钱治病。
1: 这可绝对不行，丁大姐，这是你的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0: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0: 小何，
1: 丁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念想，将来日本人一定会被赶走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
0: 小何，
1: 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到这里，选择一条最艰难的生活之路。丁大姐，我不后悔，如果有机会你要告诉我弟弟，二哥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了，希望他代替我完成。
0: 好，
2: 裴德，你哥哥在临终的时候特意让我转达他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即使不能弃笔从戎，也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绝不能自甘堕落。裴德，我知道你哥哥是个孝顺的人，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也这么优秀，最终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拖累他人。他曾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却不愿伸手向别人要一个同伴。
1: 佩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二哥到过。

0: 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师范一起过去的。在镇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庄老师是共产党，二哥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共产党，直到1944年我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竟然真的跟共产党有了关联。
1: 一帆，我们一起走吧。
2: 是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去哪里啊？
2: 去杭州。
1: 周涛，为什么要去杭州啊？哎，香姐，你跟一帆讲。
2: 一帆，杭州那边有联系人，可以帮我们找到新四军。
1: 新四军？对呀，你和张涛要去敌后方。
2: 对，我们要去参加抗战，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1: 一帆，如今底下流传一句话：此路走不得，就去找朱德；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2: 我俩早就想离开这个伪政府，去找新四军了。
1: 好啊，我也早想去啊。
3: 可惜我现在还走不了啊。
1: 是因为学校职工和学生罢课的事吧？
3: 是啊，老师们推举我做代表去跟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结果校方呢却只想收买我一个人，让我不要管这事儿，许诺给我涨工资。
1: 你拒绝了？
3: 我当然拒绝了。校方又威胁我说，这种罢课行为啊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我也知道这件事之后我的处境会很艰难，我也想离开这里，可是现在还不行，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1: 那只好我们两个先走吧。
2: 一帆，那我们先到杭州等你。
1: 好，我一定去。
4: 何老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外表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来掩藏在他内心的激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0: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4: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0: 哎，
4: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0: 没有
4: 啊。
0: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4: 为什么呀？
0: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4: 哎呦，是这样啊。
0: 哎，小丽啊，
4: 嗯，
0: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4: 啊，是啊。
0: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4: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4: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0: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4: 您是怎么加入的？
0: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5: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6: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5: 为什么？
6: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5: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7: 停，停下。
5: 哎，
7: 小段。
5: 哎，
7: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5: 哦，
7: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5: 好的，导演。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 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大学生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新闻晚高峰的，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2: 河南一马新修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那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朋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你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
3: 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3: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十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连着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确实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比如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2: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3: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2: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

0: 室里画了两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1: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的，非常潮湿。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2: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2: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2: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2: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0: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2: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
2: 嗯，
3: 什么感觉？
2: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2: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2: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3: 嗯，
2: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2: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

0: 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5: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7: 像南路遗址的话，也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啊，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5: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陶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 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8: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5: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9: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5: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0: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10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5: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2: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4: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

0: 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0: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伴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顶级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顶级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顶级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0: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0: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5: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法 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3: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7: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2: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离粤入湘，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2: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
7: 嗯，
2: 那假货为什么能够

0: 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1: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3: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2: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3: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2: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3: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2: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3: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万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3: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2: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3: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

0: 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6: 你好周报。
5: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6: 好的，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呢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吧，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

0: 反正等就是武亭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武亭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武亭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嗯，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三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约25毫米。那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呢，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昌平市的这个灵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啊、到今天的，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两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
2: 嗯，
3: 主持人，
2: 嗯，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解除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0000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县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马宁。
1: 另外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

0: 洪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涞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蓉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0: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1: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0: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1: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0: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4: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6: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 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5: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旅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5: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8: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5: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9: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10: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5: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厌倦，抵不完的残夜，仍旧身在哪里。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一路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以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0: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1: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 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0: 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1: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是出现，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啊、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0: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1: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7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

0: 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比如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
1: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就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0: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一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

0: 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1: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0: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1: 好的，
0: 谢谢
1: 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9: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10: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 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9: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捕植验收的一个。

0: 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伴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

0: 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1: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3: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草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2: 是，
3: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荠、白鼓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2: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这里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2: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这个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哎，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哎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3: 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壤、同花树为代表，它们不聚集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线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壤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2: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3: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板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貌。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2: 是。
3: 那生物地貌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2: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 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
4: 嗯，
3: 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2: 嗯，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3: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
2: 嗯，
3: 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的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2: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3: 嗯，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2: 嗯，
3: 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
2: 嗯，
3: 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3: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2: 嗯，
3: 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 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

0: 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
1: 嗯，
0: 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嗯，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域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
1: 嗯，
0: 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的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
1: 嗯，
0: 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0: 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的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结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哎，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地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地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底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声，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林的 良性循环。
1: 嗯，
0: 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嗯，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
1: 嗯，
0: 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啊。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采茶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采茶，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着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包厢柱，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0: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10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2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1: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10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0: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1: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 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0: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她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0: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您会特别提到安全。 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去问，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

0: 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
2: 的。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林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完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

0: 以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工序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设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宋宁宁她的时候，她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些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1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得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 它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
1: 好，
2: 关注点的偏好，嗯。
1: 啊，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猪，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溢价。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块领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就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 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

0: 那今天再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些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30%以上。

0: 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他是非常的愉悦，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1: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您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后续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竖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任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否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是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

0: 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2: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1: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10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老老实实，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0: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防蚊，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 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

0: 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公益，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包厢猪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是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对于更多像您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
3: 7月27号听日见。
1: 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7月27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3: 7月27号，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月27号，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7月27号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非龙旗，非虎旗，
2: 有非龙旗，非虎旗，
1: 非豹旗，非雕旗，
2: 非豹旗，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4: 对，
3: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5: 您好。
3: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5: 对，
3: 大概学习多久了？
5: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3: 几个月啊？
5: 对，
3: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5: 对。
3: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四说四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
1: 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傅讲，他的师傅那时候就唱的木板大鼓。
1: 嗯。
0: 啊，
1: 后来我师傅改革了，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您师傅叫什么？ 叫郑焕江。郑老师。对。他是沧州市人，五六年呢，调到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30的时候。 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家里稍微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下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是这样。再说我师傅呢。
0: 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岗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过来的，
1: 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傅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傅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

0: 它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径，啊，这几个大项都是它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呢，说完以后大家伙听得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1: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0: 对，
1: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0: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1: 啊，山东，
0: 山东的，哎，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去了。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当然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1: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0: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你比如说，拦不了谎言谎语，输归了本征，稳坐牙眼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当然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你等这个什么杨宝姐游村，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九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一斤，长出汗毛我要两捧，老虎的口水我要一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我这一样要一斤。他这有这种山东味了。
1: 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0: 对
1: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0: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0: 对，
1: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0: 对，
1: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0: 对，
1: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0: 对，
1: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0: 对，
1: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0: 对
1: 啊，还有
2: 倒口
1: 就是学方言，
0: 对
1: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0: 口技，对，
1: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0: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1: 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0: 对。
1: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0: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1: 偏山西一些啊，
0: 对，山西味儿。
1: 那这个贯口呢？
0: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拉啷啷啷，阴风招展，袖带飘扬子。
1: 好。
0: 这是他的贯口
1: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0: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1: 唱的贯口。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 当时驴头太子吓得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里蹦，哎，他都拧成绳。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哦，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齐齐哈尔？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五六年。
2: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雪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儿。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2: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2: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2: 对呀。
1: 哦，
2: 我就想学。
1: 哦，
2: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2: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2: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艺院。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黑龙江人呐。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后来那个王景文老师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他。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说。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开没演出
1: 的。那是在哪儿啊？
2: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2: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广播画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2: 对，
1: 那个时候
2: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的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收去了，我这完了，往上选定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2: 就是吃饭。
1: 啊、
2: 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再加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2: 都直接跪了。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2: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2: 对，
1: 演出之前。
2: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2: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少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2: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2: 对，
1: 也是真热爱，
2: 对，
1: 真喜欢，
2: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它还是山东味儿，
2: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2: 对，
1: 那
2: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2: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雪钢反弹》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2: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
2: 哦，
1: 那咋办？
2: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60岁
2: 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2: 对。
1: 哦。
2: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2: 像杨八姐幽村，
1: 嗯，
2: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2: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2: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2: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的琢磨，
2: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2: 对呀、
1: 啊，啊，
2: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2: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2: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2: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2: 对。
1: 哦。
2: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2: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2: 后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2: 我今年83。
1: 83了？
2: 那
1: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2: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2: 那段子挺长，
1: 嗯，
2: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2: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2: 再说这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2: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2: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来。
1: 哦，
2: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2: 对。
1: 啊，很不错。
2: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2: 对。
1: 也表演快板。
2: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2: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
1: 啊、
2: 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2: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2: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2: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安安安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3: 好听、
1: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2: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2: 哦、
1: 这个板他可以。
2: 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1: 对对对、啊、
2: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3: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1: 啊、哦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3: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2: 对，
1: 每天
2: 来
1: 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3: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
2: 嗯，
1: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2: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吐了蹦，这是号。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像那个电子吹啊，电吹管就是，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2: 唱一段啊。嗯。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2: 对呀、啊，
1: 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2: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2: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2: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2: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听见不？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又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些薄，塞到了塞，塞了粗落，塞细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儿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玩的。哎，
1: 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2: 是
1: 有模有样啊，
2: 有模有样，
1: 有模有样，刚塞嘞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2: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您马上天津话了。
2: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2: 再就河北，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的，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
1: 唐山的。
2: 哎，唐山老听的。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十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前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2: 对，
1: 河北的，
2: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喝大料，
2: 喝大料，
1: 陈 皮肉桂加两香，
2: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魂儿香，
2: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儿藏，
2: 对，
1: 是吧？
2: 里边儿藏，嗯，对，
1: 啊，真是，
2: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2: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样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2: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2: 啊。
1: 嗯，
2: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2: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2: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2: 对，
1: 嗯、
2: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2: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2: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2: 哎、啊，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还有一个果客，
1: 嗯，
2: 王立海，
1: 嗯，
2: 我们几个说的，几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嗯，
2: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这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这一个人不行，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2: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2: 相声。
1: 哦哦哦。
2: 嗯，这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2: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春风豆腐成收鱼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2: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刺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2: 嗯，
1: 几乎差不多。
2: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2: 哎，对，
1: 对呀、
2: 啊，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2: 他这说话，平时说话就像
1: 评书
2: 演员
1: 啊啊啊，
2: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2: 太医，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2: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2: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从营口，
1: 对，
2: 他是营口市的。曲艺团团长
1: 啊，
2: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1: 嗯，
2: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2: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2: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2: 哦、
1: 然后呢，当然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2: 对，
1: 是吧？
2: 他那时候
1: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2: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2: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2: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氏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2: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2: 哦、
1: 啊，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2: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2: 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 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就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2: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2: 哦呦，
1: 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不就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2: 融合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2: 对
1: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2: 好嘞，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2: 我和徒弟俺俩来一段、
1: 啊、可以吗？
3: 行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2: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
2: 嗯、
1: 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对
1: 啊、
3: 对，
1: 好。
4: 忘不了真言真语，书归了本正，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正。

0: 唱诗，有位大嫂爱本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阿切，这水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喽。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喽。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了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
2: 哇，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嗯，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
3: 非常
0: 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3: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3: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3: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3: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3: 对。
2: 那您是哪儿人啊？
3: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3: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在
3: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3: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3: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3: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3: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但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哦，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3: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
3: 对对，
0: 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3: 对。
2: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3: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2: 嗯嗯，
0: 啊，特别少。他我就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2: 那是哪一年？
3: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3: 对，20多年了。
0: 有。
3: 嗯，
2: 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3: 对
0: 对。
2: 哦，那一直在坚持。
3: 对。
2: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3: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2: 嗯，
3: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2: 嗯，
3: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2-3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 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2: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3: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2: 哪一年？
3: 是2018年。
2: 哦。
3: 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2: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3: 对。
2: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3: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

0: 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
1: 嗯嗯嗯。
0: 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嗯嗯嗯。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
0: 嗯。
1: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
1: 哦，
0: 嗯，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嗯。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
3: 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对，你看我教啊。
1: 啊。
2: 懒不了，什么叫懒不了？
1: 对呀、啊，什么时候懒不了？
2: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1: 哦，免不了，
2: 谎言谎语
1: 啊、哦、
2: 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就我说真事儿了。
1: 啊啊啊
2: 啊
1: 啊！
2: 懒不了，
1: 懒不了。

0: 痛痛，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0: 书归了本征，
1: 书归了本征，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0: 压言就是病逝声了
1: 啊，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
0: 你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
0: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我写的。
1: 郑焕，
0: 郑焕江
1: 啊，
0: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坐龙墩，
1: 哎，坐龙墩，
0: 全靠养家保乾坤，
1: 全靠养家保乾坤。
2: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的。
2: 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0: 对，
2: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0: 对。
2: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0: 对的对。
2: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0: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2: 哦。
0: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2: 哦。
0: 哎。
2: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0: 对。
2: 啊。
0: 嗯。
2: 啊。
0: 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

0: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
1: 对，
0: 长寿
1: 这个《
0: 村
1: 北
0: 里
1: 京琴书》这是，
0: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又是一个大杂家，
1: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1: 对对
0: 啊，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虎儿西下，还见校园，玉红少年去阴天，被一问来，那个又正是红色披肩戴戴穿。两条烽火，那个名不齐，贺称英雄赵新建，一美一人，那个配更满。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潘唐，这几部书唱完，这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反唐这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沧海横流那个英雄险，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有位将官，这个人长得是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个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盏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举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戒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啊！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奎爷我可不杀无名之辈。

星汉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拂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集。
4: 腊月15，离除夕也就10来天，大约9点35分，魏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工部局允许车主在浙江路这一段停放车辆，平时这里总是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魏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刚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的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魏达夫觉得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话说回来，巡捕们心血来潮，突然跑到街上，起劲儿的驱赶闲杂人等，在租界里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想，这段时间自己可能太紧张了。戏院门口贴着电影海报，今天开映《海外捐魂》，主演是金燕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3个主要角色，到最后3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3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
0: 上午9点40分，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刨冰场、担子房都空荡荡，书场也没有开门，只有露天茶室坐着1、2个客人。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马路对面的大楼底下2层是菜场，主妇和佣人挤在入口处，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大楼上面2层的窗子都关着，窗户是上悬式样，从底下才能推开。
5: 你早上见了什么人呢？
0: 林问在他身后问。按他们事先的约定，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林问家，然后一起来菜场。 可是他没有来，却让自己书画铺的伙计送来一封信，约他到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碰头。林问曾经跟易君年来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进门上了电梯。
4: 男士警察署的一个司机，运用人员。
0: 那么急着见，出什么问题了？易君年背朝他摇摇头，仍旧俯视着下面的马路，想了想，忽然说：
4: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0: 易君年是林问的上级，按理说他不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林问，但他在这个小组里工作的时间最久，人也很能干，一直做内交通，易君年几乎什么都不瞒他。
5: 要不要通知老方呀？
0: 林问顿时焦急了起来。
4: 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而且也来不及通知了。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走廊两侧的房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堆着的折叠椅上满是灰尘。秦传安径直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双扇门，门内是个宽敞的大厅，放着几排折叠椅。大厅前面赫然是一整个

0: 弦乐队。他找了把紧靠立柱的椅子坐下。他以前常来看乐队排练，他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他喜欢听乐队重复排练某些段落，甚至某个乐句。听了一会儿，他就看看手表，看到第七趟已是9:50了。秦川安离开排练厅，没有按照原路回去乘电梯，而是从走廊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开会的地方在3楼和4楼之间的夹层。同春芳弄堂到底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墙背后是工部局立格制工学，校门却是开在街区的另一面。每次去上班，田飞都会走这条路。他在格致工学从小学到高中前后上了9年学。这家英式工学只招收男生，今天要放寒假，学校门口不时出了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冷穿着棉袍，但个个都规规矩矩，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戴着圆顶软泥鸭舌帽，帽子上绣着黄色校徽。田飞沿着围墙在学校大门和边门间来回踱步，路上的行人大都背着手在路口簇拥而过，从后面望去只看见一大片圆顶毡帽和毛绒棉帽，他们很快被淹没在过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图书馆工作，是他发现了书库后面那个房间，一个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密室。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副本太多而被淘汰。那几个隔间连图书馆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只有田飞偶尔跑到那里，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拯救出几本。一个多月前，他把一堆因为书架上放不下不得不落在角落里的书搬开，才发现那里有一扇门，门锁锈得不成样子。撬锁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个满是灰尘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好地方。实际上田飞本该早到几分钟，因为要先去开门。他摸摸口袋，钥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花心思去找房门钥匙，直接拆掉旧锁换了一把新的。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
1: 易君年看着林问走进下楼的电梯，他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老方告诉过他，会议十分机密，来开会的人都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进入行动小组后必须完全脱离之前的工作。易君年原地站了一会儿，菜场入口周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他又把视线转向另一边。老魏站在上阶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易君年顺着魏达夫的视线找过去，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林问，显然魏达夫认出了林问，看来他的记性的确好，他们两个人确实见过面。有一回事情紧急，易君年不得不让林问跑去那家茶馆，通知魏达夫更换接头地点。魏达夫从浙江大戏院旁边的烟纸店买了香烟，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可他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癯，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瞿秋白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了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博古，可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 于众。从博古那里回来，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2月24日，他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坚贞不屈，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6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及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

恒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方与荒鸡盼早鸣。赠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行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青青豪气见离情。1935年三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21日，在江西大余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带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余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他

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德行何以重要？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富国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啊，德行向来是核心的标志。即便日常吐槽啊，一句什么德行啊，也足见德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德行早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价，成为了衡量人格、维系关系、安定社会的重要准则。古往今来，人们追逐名利与成就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但荀子提醒我们，如果只看重才能和功业，忽略了品德修养，人生的根基啊，终究会摇摇欲坠。德行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维系家庭关系、支撑国家富强的核心基石。它的重要性啊，贯穿于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在《富国篇》中有这样三句话，深刻阐释了德行在修身、齐家、治国中的重要价值，堪称为流传千古的处世与理政的指南。第一句话，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有德者可支配有利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荀子真正想表达的是，君子行事以道德理性为指引，而小人做事呢，往往靠蛮力欲望所驱动，而蛮力与能力终究要受到德行的约束和引导。简单说就是，德是统帅，力是工具，唯有以德为先，才能够让能力发挥正向的价值，反之呢，就容易沦为祸乱的根源。第二句话就是，百姓之利待之而后恭，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事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说的是百姓的力量啊，需要靠德行的引导才能够发挥效用，百姓群居要靠德行的教化才能够和睦相处，财富需要靠德行作为根基才能够积聚，百姓的地位需要靠德行的维系啊，才能够稳固，就连人们的生活安宁与寿命的保障也离不开德行的教化的滋养。第三句话是，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这句话点明了，没有道德教化，父子难有慈孝的亲爱，兄弟难有恭顺的和睦，夫妻难有相敬的欢洽，年幼者靠德行引导成长，年老者凭德行教化安享晚年。德行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德行对于个人的意义啊，在于它是能力的方向盘，就像一把小刀啊，本来是没有对错善恶之分的， 有德者用它劳作助人，无德者呢用它作恶害人。一个人即便天赋出众，学识渊博，如果缺乏德行作为根基，就如同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力越强啊，反而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越大的祸患。而以德行为准则行事呢，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才是荀子眼中真正的君子之风。东汉玄虞太守杨旭便是以德守节的千古典范。杨旭在出任南阳太守时啊，当地官吏啊风气奢靡，常有送礼行贿之举。有一天，府臣为了讨好他，送来一条新鲜肥鱼啊。杨旭深知其来意，却没有当场强硬的回绝，而是将鱼悬挂在府衙前庭风干，以此作为警示。几天以后，这个府臣呀再次提着鱼前来，杨旭便指着墙上已经风干的鱼说道，你之前送来的鱼还没有吃，还在那里挂着，如果再行此举，休怪我按律处置。这件事传开以后呢，南阳官场的行贿之风啊大为收敛，百姓啊无不称颂其清廉。杨旭用悬鱼聚会的行动啊践行了君子以德的准则，更让德行成为了约束欲望、净化风气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家庭层面，德行是凝聚亲情的粘合剂。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性中的逐利本能啊容易在诱惑面前暴露无遗，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可能因为利益啊而做到反目成仇。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人懂得道德，守原则，有底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这些家庭和谐的景象无一不是德行教化的结果。家庭有了德行根基，才能够超越利益的纠葛，追求更长久的团结和内在修养的提升。正所谓啊，有德则家庭和，家和则万事兴。我们再看看在治国层面啊，德行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保障。齐桓公以德容人，放下恩怨，重用了管仲，管仲则以尊王攘夷的德行辅佐他，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业。而我们反观隋炀帝，他虽然才华出众，却失德，滥用民力，修运河，争高句丽，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落得个国王身死的结局。圣明君主以德治国，百姓受教化后便能明事理，守秩序，进而实现地位稳固，财富积聚，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正是诚信为本的德行坚守。在创业初期，客户拖欠货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绝不降低产品的质量。他说呢，钱能再赚，人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总的来说呢，德行是贯穿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灵魂和根基，它能健全个人人格，让人生之路啊行稳致远。它能够凝聚家庭的力量，让亲情温暖绵长。它能够巩固国家的根基，让社会安定繁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德行的价值啊始终不会改变。坚守德行，便是守住了人生与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4: 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

0: 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啊、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啊、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1: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了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1: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

0: 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儿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那巴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明白了。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2集，湖南是汉民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宋代称山区里的居住的少数民族为侗人或侗民。侗民经济贫穷，文化落后。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在侗民比较集中的郴州、宜章县、贵阳郡、灵武县兴办学校，招聘教师，教化民风，使汉族文化逐渐得到少数民族认同，对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辛弃疾在湖南最大的动作是创建飞虎军。宋代兵制有禁军、湘军和湘兵，禁军属中央军，直属中央领导，湘军属地方军，主要负责抵御外侵、镇压民众暴动，从事官方杂役、劳动等。湘兵又称团练，不脱离生产，属民兵性质。湘社就是湘兵的一种。作为中央政府，朝廷把主要精力放在禁军的建设上，长期忽视对湘军的管理。久而久之，湘军大多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役。辛弃疾义军出身，对军队高度重视。他认为湘军虽是地方武装，也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湘军反应迅速，机动性强，可以弥补禁军之不足，不应该被忽略。他主张改造湘军，招募青壮年入伍，更新装备，加强操练，将他们锻造成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他向朝廷打报告，汇报湘军现状，整日无所事事，只图衣食无忧，毫无斗志。其中有冒名顶替的，还有中间逃跑开小差的。听宿里这些乡兵只会欺压百姓，打仗时不堪一击。他特意强调，湖南少数民族聚居，民众彪悍，草寇众多，如果遇到暴乱，从外面调集部队会贻误战机。他建议重建湘军，维护治安，镇压反抗。辛弃疾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辛弃疾立即招兵买马，招募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在当地购买了铁甲武器，又用请求朝廷允许用税金到广西购买500匹马。 以后每年由广西安抚使代买战马30匹，一切齐备，一支军队武装起来。辛弃疾给这支军队取名飞虎军。军队建成要有地方住，辛弃疾利用五代时割据湖南的军队营垒固基，建造新的军营。建造过程中正值梅雨天气，连续几个月秋雨绵绵，砖瓦都烧不出来。辛弃疾动员百姓每家交20块砖瓦，以100文价格购买，必须2日内送到建筑工地。他用这种办法筹集20万块砖瓦。建造军营还需要石料，辛弃疾调配在押囚犯到山上开采，以罪行轻重确定搬运任务，作为赎罪的代价。很短时间内，所有的材料筹集齐备，不仅省去了大量的工钱，而且加快了工期进度。湘军属于地方军，一应开支都由地方负担，军费开支庞大，从哪里筹备出这么一大笔的资金是个问题。辛弃疾借鉴盐、铁、茶、官营的做法，将民间制酒作坊守为官有，实行官府专卖，这是一项长久而持续的经费来源。建设飞虎军从创意到实施，体现了辛弃疾不拘旧制、敢于创新的性格品质。但这件事花费巨大，几乎是倾一路之力。许多大臣认为晋军是作战主力，湘军不宜过于强大。还有人质疑辛弃疾的动机，认为是政绩工程，没有实际性价值。况且这样巨大的工程有没有收受贿赂、收取红包，也让旁人眼馋。当时朝中大多数人认为辛弃疾可能谋取了私利，比如朝廷重臣周大弼谈到辛弃疾创办飞虎军时说，辛钦又结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就是说辛弃疾倾一路之力创建飞虎军，既是为了政绩，也有私心谋取私利。将酒业收归官有，也被指侵害百姓利益，加重民众负担。朝臣们一旦形成梗阻，就要付诸行动。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下达御前亲自牌，请求立即停止飞虎军建设。辛弃疾预先估计到了这种阻力，所以才不顾阴雨绵绵，采取多种办法赶工期。接到御前金字牌，他守而不办，将金牌藏起来，不告诉下属，反而催促快马加鞭，加快进度。飞虎军建成后，为了堵人口舌，辛弃疾把收入、开支账目明细呈送给朝廷，以证清白。孝宗一直在帮他开脱，又无法说服大臣，看他呈送的账目，终于放下心来。这支飞虎军后来果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成为长江沿线的一支重要防御力量，被金人称为虎儿军。后来韩脱胄北伐，这支部队也被拉上了前线，可惜因为统帅无能遭受重创。做事跟做人大抵相同，越简单越有效。辛弃疾在湖南政绩卓著，但也最受非议，因此他的心情也常常处在矛盾之中。他送友人回临安，写道：前度刘郎今重道，问玄都千树花存否。刘郎指唐代诗人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官外放10年，始还长安。他由长安玄都观写诗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哉。事传出，当权者认为他心存怨愤，又将他贬到连州，这一次又被贬14年。重回长安后，他不依不饶，又作诗道：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一方面希望有人像刘禹锡一样最终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他的反对者们的嘲讽和满腹牢骚。 牢骚过后是心灰意冷。同一时期他携手《满江红》，感叹春来春去，便凭归来能几许，风流已次非愁昔。前面一首词还有前度刘郎今重道的倔强，现在却悲观地喟叹说，即使归来又能怎样，已经找不到过去的风流岁月，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有时辛弃疾的爱国之情又像漫生的野草，随时随地地茁壮生长。就在湖南安抚使将要卸任的时候，原江西转运判官张仲固被任命知兴元府，上任时路过潭州，辛弃疾设宴款待，写下一首《木兰花漫》：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见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王室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赛马空肥。一边书是帝王诗，小事去征西，便草草离言，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寒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待剪腰围。秦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将汉中赋予刘邦，称汉中王。刘邦以汉中为基地，在韩信、张良、萧何等的辅佐下，出奇兵占领关中，从而得以向东与项羽逐鹿中原。现在张仲固要去汉中任职，辛弃疾自然会联想起刘邦就是从这里成就帝业，一统天下。刘邦的伟业激起词人尘封许久的爱国之志，当前形势，南宋占有汉中，而金国控制关中，与楚汉相似，如果能效仿刘邦当年剑指三秦，一战东归，收复故土，该是何等不朽功勋。追王氏指萧何追韩信的事迹，韩信刚投靠刘邦时，刘邦不知道他的才能，所以没有重用，韩信感到委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得知后，快马将韩信追回，并向刘邦推荐韩信，称赞韩信国士无双。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将，凭靠韩信打败项羽。词人用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感叹当今文田武熙，即使有韩信这样的大将，也没有人发现和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导致祖国的大好河山，任凭胡人铁骑恣意践踏，徒使英雄泪满襟。北国是一种伤，总是出其不意地刺痛内心。辛弃疾设宴接待张仲固的时候，自己也即将告别湖南。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官做大，形成割据势力，对地方官吏设定了任职期满、调任频繁。辛弃疾在湖南任职一年多，又面临改任，新的职务是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这是辛弃疾第三次到江西任职，第一次为淳熙二年任江西提刑，第二次为淳熙四年知龙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转了一圈，辛弃疾又回到原地，这大约是辛弃疾与江西的缘分。为了表彰他在湖南的功绩，将他的贴职改为右文殿修撰。右文殿修撰为文职虚职，世人学士都非常看重，因为宋代重文轻武，有了这个职衔，标志着得以进入士大夫的政治高层俱乐部。淳熙七年冬，辛弃疾走马上任，江西等待他的也不是歌舞升平，而是粮荒之中的一片狼藉。国家最期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南宋建立后，天灾人祸不断，先是同金国频繁战争， 龙兴和议后，国内暴乱此起彼伏，在严厉的镇压下，终于得到暂时的安定，但天灾又接踵而来。靖康后，大量北方难民涌入南方，造成森林被大面积的砍伐，土地垦殖过度，生态环境恶化，加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严重，从而引发大量旱灾、涝灾。并且据研究，南宋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五个气候异常期之一，气候干冷，沙漠扩展，旱灾增多，这些自然灾害引发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粮荒。粮荒之处，富户、商户藏粮吸售，囤积居奇，等待涨价，饥民、难民则趁机暴乱，哄抢粮食，劫掠货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180年秋冬，江西的粮荒特别严重，先是水灾，后是旱灾，粮食几近颗粒无收，大批饥民嗷嗷待食，社会冲突一触即发。朝廷调辛弃疾来江西，调令中明确提出，他的主要任务是治理粮荒，平复社会矛盾。对于官员来说，粮荒是检验执政水平的绝好机会，辛弃疾有这个能力。秦末刘邦攻入关中，立刻废除秦朝严刑峻法，将法律简化为三条，号称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辛弃疾到任后，在龙兴府的大街小巷贴满告示，上面只有八个大字：必跳者配，强敌者斩。前一句说给存有粮食的商户，凡囤粮不售，流配到贫穷偏僻地区；后一句针对缺粮户，如果抢劫囤粮户的粮食，杀头。前一条试图缓解缺粮的状况，后一条保证救灾有条不紊的开展。比约法三章更简洁，也同样有效，八字方针公布之后，龙兴府的社会秩序很快的恢复，为他进一步治理荒政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接着他取出官府所有的钱财，让各地推举出有才干而又正直无私的人，领取钱财到丰收的地方购买粮食，然后回到龙兴府出售。一时间市场上粮食大量涌入，粮价大跌，灾民们基本能够买得起粮食维持生计，那些在官府领取钱财的人，卖粮后收获了差价，归还钱财时却不需付利息，稳赚不赔，卖粮买粮双方皆大欢喜。必跳者配，强敌者斩，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粮食短缺问题，放钱进粮是用市场手段平抑粮价。辛弃疾不但是政治上的好手，军事上的强手，也是经济上的能手，早在800多年前就能够将经济规律运用得纯熟。辛弃疾虽然是江西安抚使，但主政在龙兴府，所以救荒举措主要在龙兴府。临近的信州也遇灾荒，缺米少粮，知州谢元明听说龙兴府买来很多粮食，便找辛弃疾借粮。龙兴府的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借粮后导致龙兴市场上粮米不足，但辛弃疾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政绩，更是天下苍生的温饱。他说，君为赤子，皆亡民也，果断将买来的粮米分出了三分之一运到了信州，让信州的老百姓也渡过了难关。辛弃疾在龙兴的治荒政绩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能力，为南宋解决了一大难题。消息传到临安，孝宗大喜，1181年秋为他官加一级，由宣教郎提升为奉义郎。宋代官阶制度极为的复杂，历朝历代绝无仅有，官员官职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官役、贴官、实职。如辛弃疾这时候的职务全称是奉义郎，右文殿修撰，知龙兴府兼江西西路安抚使，其中奉义郎为官役，或称正官、 本官表示级别，不履行职能。又闻殿修撰为职名，或省称职为荣誉官，也不履行职能。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属差遣官、执事官，就是实际履行的职能。这一年，辛弃疾42岁。在这喧嚣的尘世，走着走着就累了。我们渴望有一块静谧秀美之地，濯洗风尘，栖息灵魂，审视来路，终老此生。古人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当辛弃疾在湖南风生水起，政绩显赫之时，各种弹劾诽谤接踵而来。宋代非常注重官员间的监督制衡，设立谏官、言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宰相以下领导。皇帝一般选择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充任谏官、言官，他们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谏、弹劾百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瞪大两眼瞅各级官员的毛病。王蔺因为耿直敢言，被孝宗称赞磊磊落落，为清一人，任命为监察御史，充任言官。王蔺一上任，将巡街的目光盯住了辛弃疾。因为辛弃疾做事大刀阔斧，果断刚毅，行事风格同南宋其他官员大不相同，特别引人注目。王蔺认为辛弃疾为官不走寻常路，其中含有私情。他总结了1234，向孝宗进谏，要求罢免辛弃疾。王蔺弹劾的主要罪状，说辛弃疾奸贪凶暴，率湖南日，虐害田里。奸一般指政治上的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辛弃疾仕途上升过程中，有过结交赵彦瑞、史之道、叶恒等行为，但他们志向相同，立场相近，互相推举，不能视之为投机。况凭辛弃疾才学能力，做安抚使并不为过。王蔺指责的奸，恐怕与辛弃疾得罪王佐有关。辛弃疾作词被误解，不久又代替王佐职务，任湖南安抚使，让一些人误会加深。为了坐实辛弃疾的奸，王蔺还收集辛弃疾与同僚旧友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作为他缔结同类方广陆仪的证据。贪指非法占有官府财物。辛弃疾在筹建飞虎军过程中花费巨大，仅在广西购买500匹马就花费税金50000。龙兴和议中，南宋向金岁币不过25，可见这一笔开支确实巨大。招兵买马、锻造武器、建筑营寨都是不小的开支。尤其连阴雨为了赶时间，不惜代价开采、运送、购买砖瓦石料，支出的实际费用一定大于预算成本。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

0: 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放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燕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

0: 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域，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3: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烟絮四溅，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 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杨村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嗯，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7: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3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和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支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仍维持台风防汛的3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杨平。
1: 再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0: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分批次解除全市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8: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它三峡峡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一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五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向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

0: 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40，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3: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王岩。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6: 下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5: 记者了解到， 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7: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所有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1: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他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3: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贤成、王浩南。
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8: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3: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8: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 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

0: 产生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哺育感触很深。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哺育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哺育打了个比方，
4: 加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

0: 车能达到349兆瓦。
1: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3: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4: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5: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3: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4: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3: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5: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支流线路落地，大多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电量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冬夏期间，
3: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6: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是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3: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7: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3: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

0: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3: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3879.86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5: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4: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5: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 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6: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处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4: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6: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3: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2: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
1: 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7: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

0: 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1: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最终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0: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5: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

0: 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从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7: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8: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6: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9: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6: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1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11: 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

0: 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元首，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七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2: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1: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3: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1: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各地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今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体育方面，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

0: 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今天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大禹治水。早在尧的时候，中原地带就经常闹水灾，常常是洪水漫天，无边无际，围绕着大山淹没了丘陵，使老百姓叫苦连天。尧当时也向各部落首领访求过能治洪水的人，当时大家一致推荐了蛊。尧对蛊是不满意的，曾说蛊为人好违抗命令，摧残同类，是不能胜任的。但大家都说没有比蛊更合适的人出来治理洪水了，因此尧就同意蛊去试试看。果然，蛊去治理洪水，只知道筑坝